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豆瓣的隐居之地小组有50000多位成员，我们在组里认识了小雨，她24岁，目前在舟山群岛中一座常住居民不足100人的小岛生活，是一家书店的店员。这座岛有多小呢？你得把地图放大再放大，直到比例尺显示1:5000，才能看到它的身影。岛上没有快递、外卖、超市，几乎没有现代生活的一切。去市区的船下午3点就会停航，要是遇上台风，将连着几天一班也没有。这些年，许多年轻人搬去鹤岗，住进终南山。小雨同样带着隐居的愿望来到这一座荒岛。我们请他写下了自己的故事，想要知道年轻人选择隐居、选择避世，到底意味着选择了什么样的生活。电话拨通时是下午5:30，小雨刚刚下班，正坐在海边看太阳一点点掉进海平线。最难过的那一天，小王子在他的星球上看了44次日落，而小雨从来到岛上开始日日重复这个动作，已经独自看了近100次。孤独和不便是显而易见的，他是岛上唯一的年轻人，经常一整天说不了3句话，只能自言自语，也经历过突然停航、没有东西可以吃的窘境。这个月刚过半，天气预报已经第9次发出9到10级大风黄色预警，朝远处城市的方向看去，只有飘渺的白雾，没有船只驶来，又是停航，天地之间看不到一丝生命迹象，连平日最热闹的10几只白鹭也不见踪影。我坐在书店里，恍惚自己像身处一个被遗忘的废墟。这是我大学毕业的第2年，今年7月前我在舟山一家新媒体公司任职，更早之前我还在中餐厅干过服务员。我的专业是旅游管理，学到大2，疫情爆发，整个行业都停摆了。毕业后想着先考研，也没考上，于是自暴自弃去做体力劳动，干了5个月，又去了写字楼，天天被迫加班。工作内容是听老板开小会，张口闭口都是接触高纬度人物，获得高能量磁场，觉得很没意思。6月某日深夜，我日常失眠，心脏和眼皮一同加速跳跃，任何声音对我都是惊雷。4M 的耳罩我已经换了2个，它厚重又加脑袋，戴上后完全无法翻身。可几年来，我每夜必须依靠它才能勉强入睡。那段时间

处理发烧事件一次，代充话费两次，处理手机问题六次，教导认字多次。多亏掌握了这些在城市不值一提的技能，我得以初步融入小岛的人际社会。除了人，岛上还有许多小动物，最多的是小猫小狗，有一次甚至遇到了一只小羊。岛上物资匮乏，现成的食物来源仅两处，一是冬奥的家庭小卖部，买些泡面火腿肠，二是已经被搬走的候船室贩卖机，装些可乐矿泉水过期三明治，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几十个岛民自给自足，前方海面捕蟹捞鱼，后方山下耕耘种菜。为了能够长期保存，他们习惯在树上或码头边晒鱼，在门口晒菜。这样看，岛上还是有些烟火气的。如果想换换口味或添置生活用品，便会骑着电瓶或三轮车乘一早的轮渡出岛。老人们习以为常的却让我犯难。作为城市青年，我既不会打鱼也不会种菜，来岛之后才开始自己做饭，做的也不太好吃。来岛之前，我很少感知过食物的分量，触手可及的餐馆、超市和外卖让饥饿显得不值一提，在手机上动动手指下个楼转转也就那么回事儿。可是在这样隔绝的岛上，食物显得尤其珍贵。几个月来，我听过最多的话便是，你吃饭了吗？这绝非是客套，而是岛民们认真的问询。几位关系密切的爷爷奶奶常常担心我没有东西吃会饿死，饿死绝非夸张的词语。我正面临过无米可煮无菜可炊的窘境。岛上多台风，如果是夏天，新闻还能提早播报，停航与复航的日子也都明确，我也能不紧不慢地按日子吞食。可当天气渐冷，海风便会出人意料的乱舞，即使逃海大半辈子的船老大也无法预料，停航总是来得措手不及。11月初的周六夜晚八点开始大风，一直持续了三天还不见结束，休息日就在狂风中过去，没能外出采买。一周后早上7:45，我正准备出岛，又是毫无预兆的停航，并没有提前哪怕一分钟通知。那些天夏爷爷来了书店4趟，每一趟搬东西，速冻水饺馄饨、自家腌的辣白菜根、晒的鲳鱼干、若干地里刚薅下来的蔬菜。他洋洋得意地说，明天如果打仗了，靠我家里藏的吃的，一个月都不会饿死。傻子叔叔家徒四壁，也几次顶着大风跑到书店问我要不要白菜萝卜和面条。这里的方言我听不太懂，但几位奶奶路上总招呼的那句要不要菜倒是学会了。大概在岛上，食物就是最朴实的示好与祝福了。我厨艺不佳，但渐渐对一米一菜都开始认真，每次饱腹时都会下意识感慨一句好幸福啊，也对自然多了许多认真的张望，时常对着爷爷奶奶的小菜地目含深情，如果有一小块土地，真是件不错的事情。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小雨讲述自己的隐居生活。在舟山那么多群岛里，这座岛或许是最少人踏足的岛了。孤独在这里非常具象，避无可避。没有公务员团队视察的大部分日子里，书店基本没有人来。国庆期间多亏政府宣传，来了些露营的旅人，不过七八十人却是我见过最多人说过最多话的一天了。我守在此处已是第五个月，在被寒雨风拉长的时间里，我基本与自己独处。尤其是八九月份，三四场不同名字的台风接连抵达，平时两三位来书店做的老岛民也困在家中，店内外见不到一个人影，不断敲击窗门的唯有海风而已。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直面这样孤独的时刻，听不见任何生命的声音，日与夜只有光线明或暗的区别。我身处二十多年来最极致的安静之中，可孤独像要烧开的水，沸腾不止。我打开手机，切换各个短视频平台，漫无目的地上下滑动手指，企图用夸张的喧哗填补死一样的寂静，结果更加让我烦躁。八月中旬有几日，我甚至在凌晨跑到书店外头的码头，对着大海狼狈地放声大哭，那是我几天里鲜少会发出声音的时刻。想到这件事，又觉得有些滑稽，继而笑起来。过去在城市，出门就是繁华的商场街道，发个消息就能和三两好友聚到一起，自由是可贵的，安静是稀缺的。可是在岛上，孤独不是一件可以自主选择的事。我也不是唯一孤独的人，东澳的夏爷爷或傻子叔叔，他们的亲人死去，徒留他们自己。岛上很多破败的空房，甚至再联系不上本该继承房子的人。我常常在北澳碰到一对日日结伴散步的老夫妻，从盛夏到入冬，我下班后总骑单车由东向北，往西边去看日落，而他们一般从北边驶，往日出的东边方向慢慢散步。由此，我与他们相遇，也产生过十多次一模一样的对话。你吃过了吗？奶奶，我吃过了。你是外面旅游的？现在又没有船回去了。我晓得了。你是东澳的？奶奶，我是东澳那边书店的，你可以来书店找我玩啊。我孙女在温州，她过年回来看我，带好多东西。她厉害得很，在读医科大学。医科大学你晓不晓得？晓得晓得，奶奶，我晓得。奶奶年岁大了，记不得任何事。在她看来，我与她的每次见面都是第一次，于是次次问我吃饭大事，次次向我介绍他最为挂念与骄傲的孙女。他们的子女在岛外或外地成家立业，鲜少回来，不愿给孩子们徒增负担，就留守于此，等待自己或另一半先死去，默默祈祷自己不要成为谁的累赘。
肺笑通邪，人的当前是整个靠记忆所保留下来的过去的积累，时间在这里是一件需要被回忆证明的事情。老人们同我喋喋不休地重复他们过去的人生，我也耐心地听着，毕竟这是接待零散旅人外唯一能够和人进行的交流，还得天气好他们愿意出门。这些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岛上最年轻的老人。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隐居对小雨来说，其实是一直深埋心底的一颗种子，只不过如今它生根发芽了。他说，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有隐居的念头，小时候和外婆住在山里，长大了些被妈妈接走，辗转了许多地方，每到一个陌生的新环境，就想如果能回到山里和外婆两个人安宁生活着就好了。后来外婆去世了，我又想如果在没人认识的陌生偏远地区躲藏起来就好了。这样说来，24岁的此刻，我竟然已经算过上了16岁时憧憬的生活。周遭的人不大支持我的选择，妈妈希望我回家考公考编，或者随便找份什么工作，只要留在她身边。同辈的朋友有的在读研，有的考入体制，或者有其他正经工作，有的甚至已经结婚。他们形容我这是自我流放。一位已经成家的朋友从我抵达小岛便开始痛心质问，一列火车脱轨太久就会被主轨淘汰，到时候你自己都找不回来怎么办？你以后到底要怎样啊？在辞职来到小岛前，我日日失眠。大学并没有教会我什么工作技能，行业的停摆和复苏也由不得我。端盘子的那几个月让我意识到体力和情绪劳动对人的巨大消耗，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写字楼的工作，却也没好上多少。是我太悲观了吗？可毕业后进厂没日没夜拧螺丝的班长，被家人逼着相亲的舍友，所有人都像被一双大手推着，茫然惶恐的不知要去向哪里。

决定应聘的那一夜，想起2021年年末，那个在教室最后一排，突然惊恐发作，向后倒地昏厥的同学。又想起每日笑容明媚，可手腕留着疤痕的闺蜜。转到工作小群里，那一则室内某男子因找不到工作而在小区跳楼的现场视频，还有那个无人问津的醉酒年轻人，过了一个礼拜才在附近海域捞上他漂浮的尸体。你们这代人生活明明那么好，到底为什么这样？目睹捕捞的爷爷好像百思不得其解。是啊，我们为什么就过成这样了？好像生活只剩下两种选择，要不就按照社会既定的生活轨道笔挺的前进，要么就像我一样沦落到流放的下场。几个月前的凌晨，我在码头崩溃大哭，哭着哭着身后传来男人的呼喊声，我吓得打嗝，转过头看，傻子叔叔在远处大喊让我回去。秋天时，我和傻子叔叔已经很熟悉了。有天他跟在我后头唱歌，看我捡落叶与贝壳，突然笑嘻嘻地说，当时以为你想跳海嘞。他的声音和黑暗荣耀里的场景重合起来，冬天的汉江旁，原本准备自杀的主角文东恩也是这样拽住了一步步走向江水的房东奶奶。奶奶于是说，水太冷了，我们等到春天再死吧。后来我还是常常去码头，台风接替的日子里，天空的颜色很丰富，映照在海面上像是一幅印象派画作。我独自躺在粗糙的礁石上，云朵一团团散落得很开，从一头流进我的眼睛，然后又轻飘飘地流走。一只螃蟹从我手肘爬过，黑色的野猫或许很老了，它轻叫一声，跳上礁石旁的台阶，便趴着不再动弹。真奇怪，很难形容那个瞬间，只发觉心中胡乱沸腾的开水好像没再烧了，壮阔的自然很大，而我很小。作为生命与螃蟹、白鹭乃至遍地的芦苇平等地坐在岛上默然生存，没有区别。小岛书店外面有一种水草，一年四季长得都很好，退潮时被收割，一大片倒下来，颇有种排山倒海之势。岛上的叔叔告诉我，水草名叫护花迷草，晒不死，冻不死，淹不死，打药不死，只要有一颗种子飘到滩涂，就会在一个月内向海底扎根20公分，像血管一样蔓延开，将整片滩涂包裹。新的一年快来了，我被很多人问过以后要怎么办，远方的家人，亲近的朋友，通过豆瓣帖子找来的网友。坦白说，我从没想明白过，唯一确定的是，我决定继续留下来，就像一颗掉落在小岛的护花迷草种子。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小雨去体验了他的隐居生活。这个时代的可贵之处也许就在于我们有了更多选择自己生存方式的权利。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业，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1: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相信每一条路的尽头都有好景致，如果觉得不够好，只是还没有走到终点，对待生活别太急躁，答案总会在某一刻揭晓。在此之前能做的就是努力并耐心的等待。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想起曾经的那些人和事呢？

现实中总有太多的人最终没有嫁给爱情，而是嫁给了生活。不管你是不是屈就，也不管你是不是心有不甘，在感情世界和现实生活的博弈中，难免有一份未能如愿的情深缘浅。来的时候是那么的铭心刻骨，去的时候又是那样的痛彻心扉。

0: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生命不是用来比较，而是用来完成。其实我们更需要的，就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播种、收割自己。人生就是一条坎坷曲折的路，即使是不断的跌倒，那么也一定要爬起来，坚持自己的梦想。记住，这一秒的不放弃，在下一秒就会有希望。

有时候禁锢我们的不是环境设下的牢笼，也不是他人施予的压力，而是我们自己将自己囚禁。看不开尘缘聚散，看不开诸事成败，把自己局限在狭隘的空间里，忘不了过往的爱恨情仇，忘不了繁杂的是非恩怨，把自己封尘在黑暗的记忆里，放不下身外千般烦忧，放不下心头万般纠结，结果在无端中迷失了自我。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可以将就，只有结婚这件事情没办法将就。因为你要的不是一张证书，你要的是结婚后的一种生活。从结婚到老，你有足足几十年的人生，哪一天都没有办法面对一个将就的人。所以你要懂得，有时将就比孤单更可怕。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旧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如果你现在一个人，小青很愿意见证越来越充满魅力的你。除了每天相同时段关注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分享你的所思所想。

有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突然的某一天，或许会以令你惊艳的姿态出现。每个人都有优势，在某个方面输给你，不等于在每个方面都输给你。不要轻视任何人，他们只是在以你不了解的方式存在。

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听罗大佑唱自己的歌，会平添一份别样的苍凉和感动。尽管他的嗓音不是那种令人一听钟情的歌喉，可是罗氏唱腔风靡30多年了，自有一种无法抗拒的独特魅力。而最重要的原因是，罗大佑创作的歌曲具有一种植入人心、发人深思的力量。他的作品题材广泛，词曲水乳交融，音乐独具特色，充满一种青春不老的旺盛活力。

周伯平说，一样东西如果你太想要，就会把它看得很大，甚至大到成了整个世界，占据了你的全部心思。我的劝告是，最后无论你是否如愿以偿，都要及时从中跳出来，如实地看清它在整个世界中的真实位置，也就是它在无限时空中的微不足道。这样你得到了不会忘乎所以，没有得到也不会痛不欲生。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爱都是开始的很美丽，结束的没道理，想想是很可惜，也许应该多陪陪你。
1: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2: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3: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6: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7: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6: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8: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0: 我是歌手周深。
11: 我是李佳薇。
12: 大家好，我是韩红。
13: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7: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6: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7: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4: 华语金曲星光会正式开启，我是王维，我是 DT。今天跟各位来共同揭晓的是第22期榜单的 Top 20单曲，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前20名歌曲当中有15首歌都是全新上榜的歌曲，格局几乎是全面的洗牌。会不会有新的冠军诞生？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周前3单曲。

听到李健、王力宏的强力竞争，王菲的主角在上周依旧保持第二名的高位。全新的风格尝试，李健从黄昏到午夜，在上上周拿下第三名之后，上周终于拿下属于他的 number one。进入到第22期榜单的正式放榜，位列第20名，全新上榜，来自爵士女伶陈印希带来的新歌 WeChat number 20。

0: 本周上榜第十九位，来自蒋敦豪，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而这首歌曲本身名字长得就很美，要让多少人在听歌过程当中来想到那些美丽的夕阳时刻。本周下降一位，排名十九。
1: Number 19.

本周上榜第十八位，梁咏琪《自由的夏天》，而接下来听到的是全新上榜，排在第十七名，萧敬腾《赐予我力量吧》，这也是好莱坞奇幻动作电影《宇宙巨人：希曼崛起》的中文推广曲。而《赐予我力量吧》这一句经典的呐喊，也是几代人的童年专属记忆。Number 17。

而金曲星光会接来到了本周上榜第16位的单曲了，跟以往说唱的风格完全不同，这首歌曲更加偏向旋律性的表达。 Number

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15位任素汐的夜灯，而排在第14位的是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冯唐写词，谭旋作曲，张碧晨来演唱，这一个组合本身就让人很期待了。而这首歌讲述的也是挣脱琐碎的生活，追求自我和解的故事。来听这首歌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0: 榜第十三位，张靓颖跟陈楚生合作的《巴拉莱卡》。而现在听到的是，时隔三年之后，王以太跟艾热再度的联手合作《Crazy Love》。而这首歌曲也是作为王以太即将发行的一批《太热爱》的首支主打单曲，那同时也官宣了自己的《太热爱》巡回演唱会。
1: Number 12。

0: 蚂蚁金曲星光会，我们也提到了说在今天会有很多的新歌入榜，接下来这一首歌同样也是，其实在我们的榜单之上能见到很多的 OST 的原声歌曲，而接下来听到的就是作为莫离当中的女主角叶离的人物曲郁可唯的见幸福，而这首歌曲也是把向内扎根方能向外生长的成长力量唱得恰如其分，本周全新的上榜郁可唯见幸福排名第11位
1: Number 11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美食了。首先欢迎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这个板块的嘉宾，来自辣七海鲜的创始人王洪明，欢迎洪明。
1: 大家好。
0: 洪明非常的冷静啊，而且看起来呢是一个有一点点严肃的创始人，但是他今天要跟我们讲的这个，哎呀，这个东西，我现在口水，容我咽一下，再跟大家接着说。刚才在介绍洪明的时候，大家听到了海鲜这两个字。其实呢，说到海鲜，很多的朋友都喜欢，而且呢，南北方确实有它不同的做法和不同的味道。那海鲜的种类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洪明会着重的给我们说哪几种，具体到哪些品类的海鲜做法呀、吃法呀、讲究呀。
1: 就说今天说说皮皮虾吧。大家都爱吃比较常见的。
0: 皮皮虾，小龙虾，
1: 海螺丝，
0: 海螺丝，
1: 年轻人比较喜欢的。
0: 海螺丝，说实话，我每次看到它，因为它分不同的个头哈。
1: 对。
0: 那个大的呢，我还大概能够明白怎么吃。那个小的，待会儿洪明一定要来教教我。我觉得很多的朋友也会有这样的疑问。既然今天我们要讲吃，讲海鲜，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大致的从口感上面给皮皮虾和小龙虾做一个区分，好了。
1: 皮皮虾呢，它属于海里的。
0: 嗯，
1: 那个小龙虾是淡水生长的，它是味不一样的。
0: 口感上面大致有什么样的区别？
1: 小龙虾的肉比较更有弹性一点，皮皮虾到季节应季的时候吃起来也非常爽。
0: 哎，这其实就是一个吃虾的季节的讲究了。
1: 对对对。
0: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武汉人，你知道武汉那一带哈，包括武汉、潜江，再到南京，甚至是到上海，都是有吃小龙虾的传统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刚才说到这个应季非常的重要，就到了一个季节，至少在我的家乡是可以。一个城市的人在这个季节都在着重的吃这一样东西，就是小龙虾。但是好像到了差不多现在这个时候，也会是有一点点要过季的感觉了。
1: 对。
0: 那我们严格的给它一个大概的时间的一个界限的话，皮皮虾和小龙虾它们什么时候算应季，什么时候就不太建议大家吃，口感没有那么好了。
1: 皮皮虾呢，一年有好几个季节，最佳的季节应该是4到6月。小龙虾从5月份到10月份也都还可以。这是最好的季节。
0: 5月到10月。
1: 对对对。
0: 哦，那就是

0: 本上
1: 它的周期比较长，过了季就是价格高。
0: 嗯，
1: 那个龙虾肉质，应该没什么变化，就是价格太高了就。
0: 但是我们基本上其实过了八月份之后，尤其是九十月，在市面上面很多时候吃到了小龙虾，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是这个货源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多那么好了吗？总感觉第一是壳儿没有以前那么好处理了，然后呢，再一个就是感觉肉质没有那么的饱满了。
1: 对对对，这龙虾产地不一样，它肉质也不一样。最好的是江苏那边，叫盱眙，苏北，江苏苏北地区只有一个县城，它那儿的龙虾是最棒，它比较干净，鳃是白色的，不跟那个就是平时就是很多它脏水里长的，那个龙虾是最好的，它价格也最高。皮皮虾这个季节从八月份开始吧，到十月底，也很好。
0: 第二波来了，
1: 对对对对，
0: 啊，
1: 也是有籽。
0: 好，那这个不同的产地，大概上会给我们口感上面啊，吃的这个感受上面带来什么样的区别？
1: 产地不一样，就是江苏那边的虾，盱眙这个地方，它那个虾第一干净，它生长环境不一样，然后它的肉质呢，弹性比较足。一般来讲就是不经常吃的不容易区分。其实这个虾呢，小龙虾，大部分人比较排斥的，还好像是哈。其实它非常营养价值非常高。小龙虾的这个虾青素含量比什么那个野生的这个红心的这个鸭蛋啊、蟹黄、三文鱼比那含量都高，所以这个东西营养价值很高。吃任何东西都不要过量，我觉得不要经常吃这个东西，尤其吃小龙虾不要吃鳃，虾头黑色的部分不要吃，虾黄一定要吃，虾黄好，它不会说有什么那个毒素啊、细菌啊，没有，一般都做的过程当中把外部虾的外壳刷干净就可以了，它主要细菌就在那些地方，里边是进不去的。
0: 其实有一些人吃小龙虾吃出了一些问题，我个人也是总结了一下，大致其实是两个大的方面。第一个呢，确实是他吃的这个对象不是太干净，像刚才洪明说的，不是太干净，处理的不是特别好。这个其实你把它扒开来看的时候，已经很明显有第一个感官了，它是不是这个鳃是不是白的呀？然后你刚才提到的这个虾头是怎么样子的？其实大家包括虾黄的部分，大家有很明显的感觉，这是第一感觉。第二感觉呢，其实是我们自己在家如果要做的话，给它处理的方法的问题。这个方法的问题呢，我们放到下半时段。这个产地有些人会特别的讲究，比如说小龙虾吃起来会特别的跟你强调啊，这是产自哪里的小龙虾，这个价格也会就飙上去了。这个实际上我们能够参透其中的一些门道吗？
1: 这个主要就是还这个、小龙虾呢，其实大部分人不知道这个苏北的这个地方好，这个、地方产地好，所以这个东西不是卖点了，它炒不上什么价格。认可的人不多，知道的少啊。像比较专业的来讲，当然还是更安全更干净最好，价格还是其次的，入口的东西嘛。
0: 所以刚才你这样讲的，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其实真正的小龙虾到底哪里好，它具体到哪一个产地是特别的好，在市面上面没有达成一个价格上的共识。
1: 对，
0: 并不是说产自于哪里的还一定价格就高。如果我们在市面上吃到了小龙虾，人家以吹嘘是这个地方产地而抬高了价格，其实是一个有一点点欺客的行为。
1: 没错
0: 啊，这个你这样说真的不怕同行把你拖黑吗？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透露了这样一个吃小龙虾的秘诀。那其实产地的区别，刚才我也反复提到了，会有这个头的区别吗？比方说南方的某一些城市，它可能就真的是它产小龙虾的个头普遍会大一些。
1: 对对对。
0: 比如哪些城市？
1: 比如其实这个龙虾啊，我个人认为就是 苏北那地方是最好。
0: 嗯，
1: 江苏。
0: 所以你自己也会去那儿选吗？
1: 对，那个倒不会，那个倒不会。
0: 然后这个壳呢，比方说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壳比较软，这个是烹饪方法决定的还是产地决定的？
1: 产地决定的。
0: 嗯，
1: 季节决定的。有些还有一种虾叫青虾，
0: 嗯，
1: 那种虾呢，没有颜色没有那么深，那种虾就皮比较薄，壳比较软，
0: 嗯，但是我们整个的就是不管是我们用什么样的烹调方式把它做出来之后，你刚才说这个青虾的小龙虾，它其实也是红壳的，对吗？就是做完了以后的这个颜色，
1: 对对对对，
0: 啊，只不过
1: 会淡一点点。
0: 啊，会比那个油焖的那个小龙虾的那个大红深红色会要稍微浅一点。
1: 对对对，
0: 那个确实，大家现在有时候哈，原来我觉得那壳特别硬不好剥，我只是以它年轻年老来判断，其实这个不是哈，还
1: 是
0: 因为产地和品种的区别。
1: 对对对对，
0: 嗯，
2: 而且我觉得啊，尤其是从咱们老百姓来讲，就是怎么挑选。说实话，
0: 这个对
2: 对，是我可以吃这个咱们老板做的，比直接可以下单就可以吃到。但是如果啊，可能今儿我就是自己想吃了，那如果从挑选方面来讲，给我们一些小窍门怎么样？
0: 哎，
2: 具体的
1: 可以。
0: 对，这个要再说一下，今天这个王洪明是来自辣七海鲜的创始人，所以自己没事儿在家也做
2: 啊，
0: 也得挑啊。这个挑海鲜的这个事儿呢，真的是像我这样的不太下厨的，进到海鲜市场那就抓虾，对，真的是。我们也是分类来说一说好不好？小龙虾、皮皮虾还有海螺丝，
1: 可以可以。
2: 小龙虾一般怎么挑？挑什么样的呢？一般你再去挑的时候都怎么挑？
1: 龙虾一般挑，我首先，我会区分的这个母的多还是公的多。
2: 哦，这个
1: 大致来讲，母的呢，它的那个蟹钳呢，那就那个虾钳，毛比较小，
2: 比较小一点。
1: 对，
2: 啊，
1: 公虾比较大，
2: 比较大一点哈。
1: 对对对，然后那个捏它那个尾部，就是虾仁那个部位，饱满。紧实，
2: 哦，
1: 证明它就肥度够，
2: 肥度够。
1: 要一捏就扁了，那肯定就是空的。
2: 哦，蔫儿
1: 虾，你看，表面是看不出来它的，就是。
2: 那我捏的时候就怕夹着我。
1: 捏尾巴呀，
2: 捏尾巴。
1: 对呀，
2: 捏尾巴，
1: 尾巴，
2: 捏尾巴，尾巴也是说它越结实，越紧实，
1: 越紧实，
2: 越有感。
1: 虾你从外表看不出它饱满程度。
0: 哎，但是我们因为买的话，我们得买一堆呀。
2: 对呀。
0: 我们能挨
2: 个
0: 的捏吗？
2: 你一般是这样吗？
1: 挑虾你大概其摸几个，证明他
0: 的就知道是一波儿的，
1: 对，这一起的嘛，
0: 手把一波挑起来，
2: 老手老手老手，
1: 你要一个一个的，你要买一堆一百个，你捏一百下，
0: 这个随机性啊，就是我们看着哪一只啊，好就它了，捏一下。这个我们捏尾巴上面的这个肉，是基本上是判断它新鲜与否的一个最好的标准。
1: 嘛，这就是
2: 肥肉。
1: 肥与不肥，
2: 肥与不肥，多与不多，
1: 多与不多，饱满。
0: 那这个新鲜度怎么去判断？
1: 新鲜度只要活就 OK 了，就是新鲜，
2: 活蹦乱跳就行。
1: 对呀，
2: 哦。
0: 但是我觉得有一些虾呀，它跟鱼是一样的，它现在看起来它还能动，
2: 但是，
0: 不代表它这个就是回去以后它还能够活很久，你懂我的意思吗？
1: 你的意思就是，比如快死的那些海鲜。
0: 我这个表示有误啊，大家不要
2: 不要就不要这么说，
0: 对，不准确。
2: 会这样吗，老板？会这样吗？有的虾可能看起来它现在活蹦乱跳，可能到家
0: 没有到活蹦乱跳，就是它上起
1: 已经蔫了
2: 哦，
1: 回家差不多就该死了。
2: 这我们这个节目是什么节目？
0: 这个新鲜度
2: 节目，
0: 对，新鲜度还是不行哈。这个活蹦乱跳，怎么来判断？我们就
1: 虾
2: 动吗？那个钳子
1: 啥呀？
2: 会
0: 就能咬你的那一类哈，能
2: 对，反正我是挺害怕的。
0: 住你的，
1: 所以你挑的时候攻击你的时候，那种虾就挑它就对了。
2: 哦，
1: 最合适的。
0: 哇，这个也太有攻击性，也不太好。这小龙虾、皮皮虾的原理是应该是差不多吧？
2: 皮皮虾摸哪？
0: 捏尾巴吗？
1: 皮皮虾也差不多，它都是壳硬的东西嘛。
2: 哦，
1: 所以你看不见里边肉多，
2: 所以只能靠触感用手来捏。
0: 皮皮虾最重要的还有也是有一个有黄没黄的问题，那个公母的问题啊，这个怎么看？很多人跟我说有诀窍，但说实话，我去了好几次还没有掌握这个窍门。
1: 这个公皮皮虾公母区分啊，主要一般就两点，母虾它那个虾腹部，脖子那个地方有一个白色的王字，这是最基本的，这就是母虾
2: 啊。
0: 脖子那个地方有王字，
1: 然后它下
0: 白色的
1: 脖子那个最下边那一排爪。

0: 上面有两个小须爪，
1: 哦，
0: 那个就是公的，母的是没有的。
2: 嗯，
1: 公的也没有王，
0: 对，也没有王子。
1: 哦，
0: 非常清晰，
1: 非常清晰哈。
0: 对对对。
1: 哎，我说实话，我吃皮皮虾吃的不多啊，公的好吃，母的好吃。
0: 母的呢？
1: 母的好吃。
2: 当然了，因为它那个黄。
1: 火 out 了。光吃小龙虾了。
2: 对，但是你跟我们微信上面有一个朋友
1: 一样
2: 对、
1: 啊、
2: 他说好羡慕佳佳、哦、我对小龙虾也没有抵抗力，我怎么能去吗？
1: 而且那东西能一直吃，我感觉他看起来我们吃了一盘子又一盘子，但其实没多少肉。
2: 哎，但是你
1: 知道吧，
2: 你一直吃你也还好啊，身体还扛得住是吧？因为上半段我们辟谣来着、
1: 啊啊、
2: 就是因为有些人说吃小龙虾太多了、哦、会导致一些身体上面的不适感啊。
1: 来个一两盘子吧，因为它没多少肉，是不是老板？
0: 你吃什么多了也不行，
1: 不能太多，
0: 撑得慌。
2: 嗯，
1: 不能太多，搭配点别的蔬菜。
2: 吃到微撑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已经要过了。
1: 对对对 对,
2: 对，大家要觉得意犹未尽。哎、
1: 嗯，
2: 这个不就是咱俩上次吃某某虾的时候啊？我那个状态啊，对对对，再来点什么好？再来点什么好？刘佳及时的制止了我。
1: 就是老想吃，越吃越多。
2: 对，然后还有朋友在问说，问一下嘉宾哈。这个龙虾尾好吗？
0: 虾球
2: 啊、哦，对，应该
0: 市面上那虾球，
2: 对对对，应该是这个意思。
1: 那个行吗？
0: 尽量不建议吃
1: 哦。为什么？
0: 不建议去买那个所有的虾球，
1: 嗯，
0: 不会用活虾给你做成虾球，把虾尾给你剪下来做成虾球、
2: 嗯、
0: 卖，那是不现实的，都是死了以后。
2: 哎，好多烧烤摊儿也有。
0: 对对对，商家这成批来的虾。它一定会有部分死的，它会把那死的
1: 来这样处理，
0: 对，
1: 嗯，
0: 做成虾球，把虾尾剪掉，
1: 哦，
0: 弄成虾球，速冻起来。
2: 嘉宾知道吗？乐享生活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哎，你们俩这笑声啊，就是响彻整个直播间。
1: 哎，
2: 这个我们刚刚说完这个这皮皮虾变公母的事儿，就有朋友在问了，说啊，刚才说了吗？说了吗？没听见。
1: 说了，我再普及一下。啊，
2: 你深刻的
1: 脖子那地方有个王的，那这个就
2: 是
1: 母
2: 的,
1: 是
2: 母
1: 的
2: 皮皮虾，
1: 尾巴呢有两个小虚爪的，是公的，好吃的是母的。
2: 哎，还有这个远远游泳说，哎呀，这个今天上面都没听着啊，现在讨论什么话题呢？哎，讨论吃小龙虾的事儿啊。这个刚才我们说了，小龙虾、皮皮虾的挑选方式，海螺丝呢？海螺丝，说实话，你说这壳更硬。我们怎么看啊？
0: 海螺丝
2: 不建议大家自己在家做是吗？
0: 也建议。
1: 这个怎么挑呢？
0: 这个、
1: 食材上怎么来挑选呢、
2: 嗯、
0: 挑选的时候你首先看那个它壳的颜色，
1: 嗯
0: 区分种类
1: 啊、哦、
0: 海螺丝
1: 好的一点的是什么颜色
0: 吗？
1: 哦，
0: 它知纹螺的一种
1: 啊、哦、
0: 知纹螺有好几百种呢。
1: 哦，那一般你是挑什么样子的呢？
0: 黄的，
1: 黄色
0: 成黄色，
1: 黄色，
0: 对，
1: 浅黄，就黄色就行，
0: 黄色，
1: 哦，黄色就行，哦，
0: 黄色的这个它的活度是最好的，
1: 它活度是最好的啊。个头呢，大小有这个要求吗？
0: 当然越大越好，
1: 越大越好，
0: 对，越大越好，
1: 肉越多是吧？
0: 对。
2: 哎，但是原来就是我们看过的那种海螺丝，它有大有小的那个、嗯、是它的品类不同，对不对？品种不同。
1: 它就长这样，长最大它也就那么大，
0: 不
1: 是？
0: 对，
2: 是。但是那个特别
0: 小
2: 的那个也算吗？
0: 特别小的，
1: 特别小
0: 的
1: 那个
0: 长不大呗。
2: 那个你也做呀？做出来怎么吃？
0: 特别小的我不会做，我也不会去选呢。
1: 哦。
2: 但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盘子里面放了就是特别多小的那个不叫海螺丝吗？难道是另外一种品种？
0: 嗯，是什么形状的？
2: 就螺丝形状的呀。算了，我可能表达不太准确哈。这个杨光奎在问说，我想问一下嘉宾，怎么吃小龙虾比较享受有意境？这事儿你不能问他，还得问我和佳佳呀。佳佳，你说一下你怎么享受有意境吃小龙虾？这是
1: 那得看跟谁吃。
2: 这个洪明觉得呢，吃小龙虾有意境。
1: 意境
0: 有意境，应该是
1: 放点音乐，
0: 女朋友旁边脸高是最有意境的。
2: 你看，这是男生的思维，对不对？我的思维就是，也是，
1: 男生
2: 他是女朋友，对，他是女朋友给他播，我那必须啊、就是
1: 找个男的给你包，
2: 或者是如果有服务生可以提供这样服务的话，我是特别满意的。还有很多的朋友想要知道说我们在家做哈，包括清洗的这个方式，
1: 对，
2: 网上有一些方式建议大家，回家以后用一些洗涤类的这种东西洗小龙虾，
1: 靠谱吗？
2: 洗得干净吗？能洗吗？
1: 能这么洗吗？
0: 一般的很多就是。

0: 是这个龙虾在商贩那儿都洗过了，
1: 都已经洗过了，
0: 但是他那种洗就不大好，
1: 就他就是冲个凉一样，
0: 也不是，他是用一种那个
1: 对着好的，
0: 他是用一种那个
1: 什么东西
0: 叫柠檬酸，
1: 哦，
2: 总之就是洗的不干净，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它是有害的那种东西，
1: 哦，
2: 嗯，它有点强。
0: 市面上咱们挑选的时候，尽量不要挑选那种特别干净的那小龙虾
1: 啊，
0: 特别干净的那种小龙虾，
1: 反而它有问题。
0: 对，小龙虾，因为它生活在就是泥里嘛，
1: 对，对对对对，
0: 生活在泥里，
1: 它不应该那么干净。
0: 对，它不应该是那么干净的。
1: 哦，
0: 那个柠檬酸洗过的小龙虾，它是因为那是化学东西，
1: 对，
0: 强性的把它拿的那些东西都分
2: 掉。那我们自己在家要怎么洗？
1: 就是说
0: 刷，一定要刷子。
2: 就是需要辅助洗涤剂吗？
0: 对对，不用，不用，不用，
2: 就干刷，
0: 干刷就行，
2: 用清水刷。
1: 对，
0: 它上面就是泥，没有别的。
2: 那就有些人觉得好像觉得里面没有刷到那种感觉，
1: 你
2: 没有
1: 刷到里面，
2: 是吗？
1: 里面刷不到。
2: 不，你原来有一些人号称用什么洗衣粉泡什么的，不都是为了让它渗透到里面？
1: 你东西渗进去，你
2: 就
1: 吃洗衣粉也
0: 不
1: 行啊。对啊，
2: 但有一些那种就是能够洗瓜果的那种号称 我不太清楚它是不是真的无毒无害，对对对，那些也不能靠它来洗，对吗？
0: 对，
2: 那就是清水，
0: 就是纯天然的用水
1: 把泥刷干净，
0: 把水龙头开小点流，然后一边冲一边就拿刷子刷就行了，刷鞋子刷子就可以。 OK，
2: 我们还是用牙刷吧，
0: 牙刷不够硬不行，
2: 它真的得刷鞋，
0: 对对对，一定要刷鞋的那个刷子，新的就
2: 但是不能刷完鞋以后再来刷，他刚才强调了是新的才可以，
1: 新专门刷什么刷的刷子，哎，不错。
2: 哎呀，这个你要刚才我一定要强调的那个特别小的那个，付涛在我们的微信上面说，恰恰你说那是海瓜籽儿吧？
1: 我是
2: 你发个图我看看，看我说这是海瓜籽儿，因为我也不知道，
0: 也是这样想的，
2: 是吗？就但是它的形状还是螺丝的形状啊，就是有尖尖头的呀。
0: 是
2: 海瓜籽，
1: 这个回头咱们下节目再聊。
2: 对，这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些判断的问题。
0: 螺丝分好多种。
2: 啊，
0: 好多种，我说的那种是最好的，
1: 黄色
0: 是最好的，产地中国来讲，山东产地是最好的，
1: 山东那边
0: 对
1: 啊，沿海，
2: 嗯，
1: 对。
2: 上半段我们说了小龙虾哪些部分不能吃，那皮皮虾和海螺丝要怎么吃，哪些部分要剔掉？
0: 皮皮虾没有不能吃的地方，你如果要是
2: 整个剥开整个扔嘴里，
0: 对，你不是，你如果要炸过的，像椒盐的皮皮虾
1: 啊，
0: 连皮你就是牙口好，连皮都可以吃，
1: 哦，
0: 更香
1: 哦，
0: 因为它没有浪费的地方，
1: 它没有一些哪个部位
0: 它
1: 不好，
2: 海螺丝
0: 什么虾线呢，什么这些东西，
2: 海螺丝
0: 就是肉上面不有一皮儿吗？那层，
1: 那个东西你得去掉，
0: 那个去掉就 OK 了，
1: 去掉。
2: 这其实整个
0: 的
2: 把它挑出来的，
0: 就是挑出来的肉之后，都能吃。
2: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0: 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夏季的气温攀升，车辆长时间行驶原地怠速，很容易出现发动机高温、电池过热等问题，轻则报警提示，重则损伤核心部件，甚至引发安全隐患。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聚焦车辆过热问题，分别分析燃油车、新能源车的过热诱因，教大家日常判断、应急处理与提前预防的实用方法。那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韶涵的《大小孩》。

不少车主呢都遇到过仪表盘亮起高温警示灯，瞬间慌了手脚。那么我们先从燃油车说起啊，梳理最常见的过热原因。首要因素呢就是冷却液异常，冷却液不足变质，管路渗漏，会直接导致发动机的散热失效，那么这也是高温故障里面占比最高的情况。其次呢是散热系统故障，水箱冷凝器表面被柳絮泥沙虫湿堵塞，气流无法正常的流通，那么散热能力就大幅下降。另外节温器卡滞，散热风扇损坏，水泵工作异常，都会打乱水循环的节奏。还有不良用车习惯，长时间的满载爬坡，原地开空调怠速，激烈驾驶，都会让发动机的负荷剧增，那么短时间内会出现温度飙升。日常短途用车忽视检查，小问题慢慢累积，最终就会演变成车辆过热。

讲完燃油车，我们再来聊一聊新能源车过热的问题啊。这两者发热的原理呢完全不同，故障原因呢也有明显的区别。纯电动车没有发动机，热源主要来自于动力电池、电机和电控系统。夏季暴晒之后，车内的温度过高，电池环境温度超标，这是最普遍的诱因。车辆高速持续行驶，频繁的急加速，电池大电流放电会产生大量的热量，超出散热系统的负荷。那么其次呢是散热管路堵塞，散热风扇故障，那么电池温控系统失灵，无法及时带走热量。同时呢，长期的使用快充，老旧车辆电池衰减，电芯一致性变差，也会出现局部过热。那么新能源车过热呢，不仅影响动力，还会触发这个功率保护，严重的时候呢，会加速电池老化，这些必须要多加留意。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燃油车遇到高温报警，千万不要立刻熄火。那么正确的做法呢，是立即打开车辆暖风，调至最大风量，利用暖风水箱辅助散热，同时将车辆停靠在阴凉安全的区域，保持发动机的怠速运转。那么切勿马上打开水箱盖，高温高压的冷却液会喷出造成烫伤。等待车辆自然降温至少20分钟，降温之后呢，先观察冷却液的液位，如果液位偏低，可补充同型号的冷却液，那么应急情况之下呢，也可以添加少量的纯净水。如果反复出现高温、管路漏水、风扇不转，不要继续上路行驶，及时的联系救援。强行继续开车，非常容易造成发动机拉缸、缸垫损坏，维修成本会成倍的增加。

很多车主呢存在用车误区，以为车辆降温之后就万事大吉，那么其实呢是治标更要治本。我们来说一说燃油车日常的如何预防过热。定期检查冷却液呢是基础，那么按照车辆手册的要求，每2年或者4万公里要彻底的更换一次，避免冷却液变质失效。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门、建校门、加度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车辆高温报警的相关问题。新能源车出现高温报警，那么处理方式和燃油车呢有区分。行驶中弹出过热提示，第一时间降低车速，避免急加速高速行驶，让车辆匀速滑行减速，尽快将车停在阴凉通风处，不要停在密闭车库暴晒路面，保持车辆通电状态。部分车型会自动启动散热系统，等待电池温度回落，不要立刻充电，高温状态下充电会进一步加剧电池发热，带来安全风险。如果仪表盘出现红色高温警告，车身散发异味，那么立刻断电远离车辆，拨打售后救援电话。切记不要用水直接冲洗电池包，会造成电路短路，引发更大故障。

新能源车的核心呢是电池温控，夏季尽量避免车辆长时间露天暴晒，停车优先选择地下车库，阴凉车位，那么日常充电优先选择慢充，频繁的快充会加重电池发热，高温天气呢要尽量避开正午时段充电，长途出行合理规划车速，不要全程满负荷的高速行驶，劳逸结合保护三电系统，定期要检查底盘散热口，避免泥沙杂物堵塞风道，部分车型呢支持提前开启座舱降温电池预散热功能，出发前提前操作能大幅降低行驶中过热的概率。

很多车主分不清啊，正常升温和故障过热，教大家简单的辨别方法，避免过度紧张或是疏忽大意。燃油车行驶中呢，水温指针稳定在刻度中间，属于正常的工作温度。那么指针持续偏向高温区，报警灯常亮，就是异常过热。车辆爬坡满载，暴晒环境下，水温短暂小幅上升，属于正常的负荷反应。突然减弱限速，中控反复弹出高温提醒，那么就是散热异常。另外可以通过外观气味辅助，突然减弱限速，中控反复弹出高温提醒，那么就是散热异常。另外可以通过外观气味辅助判断，车辆冒出白雾，散发焦糊味，无论是哪种车型，都代表已经出现严重过热，必须立刻停车处理。

汽车乐时间，欢迎回来。夏季多雨又高温，复杂路况呢会加大车辆过热概率。我们来聊一聊特殊场景下的用车注意事项。雨天行车，雨水夹杂泥沙容易附着在水箱冷凝器的表面，那么雨后呢有条件可以简单的冲洗散热部件。拥堵路段频繁的启停，燃油车发动机反复升温降温，新能源车的电机持续工作，热量堆积更快。长时间堵车呢可以适时的熄火休整。山路长下坡路段不要长时间踩着刹车，同时关注水温、电池温度，利用档位控速减少车辆负荷。那么跑高速长途呢要提前做好全车的检查，冷却液、轮胎、散热系统呢都要逐一排查。

不少老旧车辆呢会频繁出现过热的问题，老旧燃油车优先检查冷却液管路是否老化渗漏、水泵液轮磨损、节温器卡滞，这三类是高频的故障点。那么其次呢，检修散热、风扇、电机、保险丝与线路。车龄较长的新能源车呢，重点检测电池的健康度，电池电芯老化、内阻变大呢是反复过热的核心原因，同时检查散热管路是否堵塞、散热泵工作是否正常。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

0: 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12: 当兰儿来到寿康宫，跨过那高高的门槛的时候，他不由大胆地偷看了一眼，不看则可，这一看呢，不由一惊，便发现正对面坐着一位穿明黄色袍褂、气宇轩昂的文弱男子，心说甭问，这就是当今皇上咸丰帝吧。他用眼梢再一瞧，在咸丰的上垂手放了一把雕花的凤椅，上边端坐着一位雍容华贵、慈眉善目的中年贵妇。他不认识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把皇上一手养大的敬皇太妃。今儿敬皇太妃是帮着皇上出主意，一块来选妃的。这些个秀女进了大殿之后，按照当时选秀的规矩，见了皇上行堆儿安， 可以不磕头。

0: 因此建乐官便命令他们一字排开，以便让皇上和皇太妃看得清楚，然后一个一个的往前走，距离皇上五六步远跟前铺着个红毯，到这红毯上才能抬头，然后好让皇上和皇太妃仔细瞅瞅。陪同皇上亲阅的敬皇太妃望着眼前这一位位初入宫闱的秀女，用挑剔的眼光打量着他们，然后便问近前那个：
1: 你像什么呀？叫什么呀？
0: 那秀女连忙给敬皇太妃请了个安，然后说：
1: 小女子冠儿家世，名叫柳红。
0: 敬皇太妃听完了，连忙看了一眼皇上，这时候就见咸丰帝扬着个脸儿，也没瞅这姑娘，往后看。哟，既然皇上对她无动于衷，敬皇太妃也不再往下问了，因此一摆手让她先退下，让后边的上来。紧随其后的就是兰儿，这兰儿前边经过两次参选都是大大方方没问题，但是真正一见到皇上和皇太妃呀，这心里也开始打鼓，但是仍然镇定了一下，迈着匀称的步伐从容地走上了红毯，然后满带笑意地轻轻一抬头。这个时候的咸丰帝呀，已经连看了有十几位了，都感觉到不中意，正在那儿犯愁呢，猛一抬头，哟，瞧见兰儿了，不由顿时眼前一亮啊，心说这个姑娘从穿着打扮到长相气质，跟刚才所见那几位可与众不同啊。只见她大拉翅的旗头，珠翠花的饰品，柳眉杏眼，淡湿烟粉，左大襟的绣袄，百褶绸的长裙，花盆底的旗鞋，吉祥纹的方巾，身材苗条，是妩媚动人呐。咸丰帝越看越高兴，然后亲自问：你叫什么名字？这时建乐官连忙递上了牌子，咸丰帝看了一下，然后又把目光射在了兰儿那光彩照人的脸上。这时兰儿便轻启朱唇，慢吐应声，轻轻答道：
1: 小女子乃山西道台慧征之女，叶赫那拉氏，小名玉兰。
0: 她回答的是那么流畅，那么甜美，皇上听了那叫一个舒服，脸上露出了惬意的微笑，然后口中念叨着那拉氏，这眼睛却不离他的左右，仔细端详了一下他那细细的腰肢和美貌的面容，随即点点头说：这个好，这个好。那敬皇太妃是干什么呢？一看就明白皇上心意了，于是连忙轻轻咳嗽一声：陛下。哟，皇上这才赶紧回过神来，随即皇太妃就说：
1: 行了，那这个留下吧。
0: 咸丰帝点点头说：对，这个留下，并且把兰儿的牌子紧紧地握在了自己的手中。哎呦，一听他被选中了，兰儿那可太高兴了，心说真是谢天谢地呀，没想到真的皇上看上了自己，这回妥了，板上钉钉了，杠杠的，没问题了，不由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呀。这件事情很快从宫里可就传出去了，昔日偏僻冷静的西拉胡同一下变得热闹起来了，街坊邻居奔走相告：哎，知道吗？别瞧咱们西拉胡同不起眼儿，这回可飞出个金凤凰来。
2: 啊，哪儿的金凤凰啊？
0: 嘿，你真不知道呢，我告诉你。

慧征他们家那大闺女兰儿参加选秀被皇上选中了。哎呦，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儿了，可不是吗？这么一来呀、那兰儿丫头岂不就成了皇上的人了？哎呦，那可不。如此一说，人家慧征家那祖坟上这回可真的冒了青烟了。嘿嘿，可不是吗？你说人那闺女怎么养活的？这就叫养儿不如养女，养女照样可以富贵至极呀。人们用羡慕的眼光来注视着慧征家的府邸，欢天喜地地讨论着，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虽说是邻居，那都觉得自己跟沾了多的光似的。有人就说，看来呀，咱们西拉胡同这风水好，你说是不是？哎呀，没准哪天我们那孩子也能出息了呢。旁边一个一听笑了，哎呦，回头啊，你先到城外瞅瞅，看看你们家坟头上长没长白屎壳郎。哎，怎么说话呢？嗨，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可不是那么轻易能遇上的。不光是说街坊邻居听到消息之后跟着高兴，这亲戚朋友啊也都跟着一块高兴。一听说兰儿被皇上留了牌子，并且得到了一个皇上御赐的香荷包，一向清冷寂寞的慧征家一下热闹起来了。兰儿从宫中回来的第二天，三亲六故亲朋好友纷至沓来，登门祝贺。一方面是祝贺慧征夫妻命中有福，教女有方，现如今他们家大闺女被皇上亲选选中了。二一点呢，就是祝贺慧征近日荣升安徽宁池道台，这堪称是双喜临门呐。因此七大姑八大姨，包括多少年都不上门的亲戚，一下全都来了，上门来给祝贺，还送了不少的礼物，当然值钱的没几件。那慧征夫妻挺高兴啊，慧征的妻子佟佳氏更是乐得合不拢嘴，告诉慧征说，我说老爷，没想到咱们家这犟丫头这回呀、还真被皇上看中了，您说这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福分呢？一向对丈夫俯首贴耳言听计从的佟佳氏掩饰不住自己内心的喜悦呀。听闻他这番话之后，慧征呢则显得是无动于衷。这时候佟佳氏又说，咱们家这兰儿那犟脾气，要依我说呀，就像你啥事儿都不服输，要做就做出个样来，没想到这事儿还真就成了。说着又是一阵的笑。慧征听完，用手一捋哈一下的虚然，他说，什么像我？哼，我看不像，要是像啊，也是像他那老姑奶奶，心气儿太高了。哎呀，就怕到时候即便进宫，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啊。哟，一听这个，佟佳氏也不笑了。他说，女儿能够选中入宫，这可是咱们那拉氏家族的荣幸啊。你瞧你说这话，这什么意思呀？怎么显得那么犹犹豫豫的呀？慧征说，选秀这件事儿，打一开始我就没感觉有什么太高兴的。我想的就是走个过程，选不上就选不上，选上了呢也就那么回事。你读的书少，岂不知老子当年就说过，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啊。很多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你读的书少，知道的事情也少，岂不知历朝历代后宫争宠之事甚多，相当激烈和残酷。以我们那拉氏家族如今这卑微的家世，兰儿即便是入宫，也恐怕难以被封妃立后啊。充其量也就是个答应常在什么的，

0: 王宫里头太大了，你知道多少妃嫔吗？倘若真的有机会能得到天子的宠幸，真能给皇上生个龙子或者龙女，那样在宫中才能有一席之地呀。然后再说享荣华受富贵，倘若不然，那后宫佳丽众多，什么时候才能有出人头地的日子呢？哎，弄不好最终默默无闻老死深宫者也大有人在呀。哟，佟佳氏一听这话，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子，不单说高兴劲没有了，反倒担心起来了。他轻轻地叹了口气说，
1: 哟，你说的也是哈，老人常说这皇上啊，三宫六院72嫔妃，那得多少媳妇儿了，唉，又有多少人能沾到皇上的雨露呢？可如今咱们狼儿已经被选中了，这不进宫也不成啊，大概这也是命吧。那既然如此，就只能听天由命了，咱们当父母的也是爱莫能助啊。
0: 慧贞听完，用手捋着胡须，半晌无言。这两口子为女儿进宫的事情可没少费心，在连日来的忙碌和激动过后，冷静地想一想，女儿真的进入后宫之后，有可能有很多不顺心的事儿，一时间便替他担心起来了。聊着聊着，不觉天色将晚，而这个时候的兰儿也是心事重重，他坐在灯光下，手托着香腮，对于自己入宫选秀的事儿，觉得像参加了一次赛跑，只要你准备的充分，很有可能获奖，但是整个过程当中来不及太多的思考，即便是想多了也没用，最终的成败决定在考官手里。现如今自己得到了皇上的欢心，已经被留下了牌子，而且还拿回了一个御赐的香荷包，这意味着皇上喜欢上他了，不久他就可以进宫了，就要告别自己的父母，告别自己的兄弟，告别自己这狭小的闺房，走进深宫大内，从此和亲人便天各一方。一想到这些，原本充满欣喜和好胜心的兰儿突然感觉到一丝伤感，心里头空落落的，有一种莫名的惆怅。从跟父母的聊天和读过的书中，他也早知道皇上那宫中妃嫔太多，简直成百上千，那么多的人，自己能够跻身于这个行列，是否可以脱颖而出就不好说了。甭说是皇上，听母亲说，就他大舅娶了四房姨太太，家里头整天打得跟热窑似的，闹得鸡飞狗跳，不是这个吃醋就是那个耍刁，没有一天安生的日子。如果自己进了宫，就将要裹挟在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的妃嫔之中，在如此庞大的美女群里，自己将处于何等位置呢？将扮演何种角色呢？兰儿打小就喜欢读书，无论是圣贤著作还是历史传奇都喜欢看，尤其是历朝历代那些后宫当中的宫斗，他也看了不少，有的是极其血腥令人胆寒呐。像汉成帝宠爱的两个妃子赵飞燕和赵合德与徐皇后之争，最终徐皇后惨死在赵氏二姐妹手中。唐朝时期

不像老百姓的家里，一对夫妻恩爱，可以长相厮守。皇上那么多的妃嫔，他哪里爱得过来呀？简直被美女蒙花了眼睛。又有多少帝王像唐明皇对杨贵妃那样，六宫粉黛无颜色，三千宠爱在一身呢？两个人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留下了剑阁闻铃的传奇。世间很少有帝王如此之重情啊。哎，越想越多，兰儿竟然慢慢有了淡淡的忧虑，不由一声叹息，然后噗吹了灯，钻进被窝打算睡觉，可是怎么也闭不上眼。望望外边一丝月光，再想想心事，自己马上要进宫了，还有没有未了的心愿呢？想着想着，突然一下打被窝里坐了起来，确实有一桩事啊。什么呢？就是到现在还没有跟隔壁那荣大哥道一声别呢。当初自己贪玩耍小性子，非得让哥哥领着出去街上逛，没想到碰见几个流氓恶少，瞧自己有几分姿色，然后到跟前说一些污言秽语进行调戏，差点沾污了自己。幸亏荣大哥及时赶到，这才化险为夷，救下了自己。打那儿之后，两个人经常在晚上偷偷的见面，有时谈文，有时论艺，有时还说点悄悄话。自己马上就要入宫去了，临走之前怎么能说不跟他见一面交代几句呢？另外这段时间有关自己入宫的事情，街坊邻居传得沸沸扬扬，都已经知道了，可是荣大哥却始终没有消息，这是为什么？难道说他吃醋了，不愿意让我入宫去？这我也得问问他。想到这儿，兰儿又在被窝又爬起来了，掌上灯光，披上衣服，来到门前，咣当，把门打开，往外听了听，院里静悄悄的。这时就听花鼓桥楼之上，梆梆，哐哐，梆点二惊。哟，兰儿心说，今儿个天太晚了，荣大哥恐怕早已休息了，我即便是给他个信号，他也不会来了。明天呐，一准找个机会跟他见个面，俩人好好聊聊。对，就这主意。于是兰儿连忙要回屋休息去了，但是一直到天快亮了，这才打了个盹儿。第二天早晨早早起床洗漱已罢，这是他妹妹进来告诉他说，阿玛让你去一趟他的书房。哟，兰儿一听有点出乎意料，自从那年自己父亲严厉地训斥自己不让他再去书馆读书之后，父女两个之间呢，就再也没有面对面的这么聊过什么。即便是他父亲有什么吩咐，也会让他母亲来转达。今儿个这是怎么了？有点一反常态呀，看来是跟自己马上要入宫这件事有关。于是连忙奔着父亲的书房就来了，进门之后上前行礼，兰儿给阿玛请安了，慧正一摆手，那意思是免了，但是手捻虚然，面带着微笑，这在兰儿记忆里头是很少见的。他父亲总是爱板着个脸，很少有笑模样，尤其是两个哥哥在跟前的时候，他父亲更显得严厉，今儿个看着多了几分的亲切。这时候慧征说，兰儿啊，你马上就要进宫去了，这是你自己的造化，也是咱们纳拉氏家族的荣耀啊。兰儿一听这话，连忙再次行礼说，

玛，然而能有今天，全靠阿玛和额娘的培养教导，要不然哪能成呢？慧征听了一笑，他说：我知道，你是个心气儿很高的孩子，但是有件事儿我得给你说明白。几年前不再让你到学馆去读书，并不是为父的真意。其实有两个原因，一是女孩子家不能够参加科举考试，认识几个字儿，能写自己的名字就得了。再有一点就是，咱家里头捉襟见肘，经济拮据，一时间供不起你了。在这一点上，你不要记恨阿玛呀。兰儿一听，连忙向他父亲解释道：阿玛您多虑了，我没有怪罪您的意思，而且还有一事要禀明。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

0: 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8: 惠政告诉兰儿说，后来这几年阿玛没让你到学馆读书，你可千万不要怪罪于我呀。兰儿连忙解释道，阿玛您多虑了，我哪能怪罪您呢？另外还有一事我需要向您禀明，虽然说后来我没去学馆读书，但是您老不在的时候，我常到您书房来，您这里头藏书可不少，我在您这儿可没少读书啊。
9: 哦，慧征一听，你倒是个有心的姑娘，我书房里头你看了有多少本书啊？
8: 回阿玛，大部分我都看了。
9: 哟，
8: 慧征一听这话更是一愣，心说我这书房少说得几百册书，有些书到现在呀我都没来得及看，没想到他倒看了不少，这样也好，从书中能够知理，腹有诗书气自华嘛。看起来他能够顺利地通过初选复选，最后被皇上留下牌子，也证明他有了才华，气质特殊，不同于普通的女子，比别人高出几筹，这才被皇上选中的。兰儿早熟懂事有心计，这一点是慧征早就知道的，心说倘若自己两个儿子都能像大女儿这样，那岂不是这家里就更争气了。嘿，可偏偏这女儿用功，没想到还有了一个好机遇，总算是不错。想到这儿，心里便有了几分的欣慰，但是脸上没有带出来，仍然还是面带着微笑说，兰儿啊，你既然博览群书，自然对历朝历代后宫之事也有所了解，进宫之后你定要处处遵守宫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谨慎从事，帝王家不比老百姓，皇上后宫当中妃嫔甚多，难免有争风吃醋之事，
9: 说长论短之嫌。古人云，女子无才便是德呀，你千万千万要记住，不要裹进一些是非里，你也不要以为自己读过一些书，长了点知识就争强好胜，那样也会遭人嫉妒，对你不利呀。尤其是古话讲伴君如伴虎，在皇上跟前行事做事需要格外谨慎，更不能轻言朝政啊。你这次入选进宫是那拉氏家的荣耀，但是为父却也有所担心，一家上下不盼着沾你夺得光，不盼着怎么样飞黄腾达，只盼着你能够懂得谦恭谨慎，平平安安就是福，万一你不守宫规，与别人争风吃醋，引起来一些乱事，触怒天颜，到那时咱们那拉氏一族可要吃大亏的呀。以你一人之荣，难得家族聚荣，以你一人之损，可家族却要聚损，这样的代价你考虑过吗？你可知这其中的厉害吗？所以一定要稳当行事啊。兰儿听了频频的点头，她说，阿玛的教诲女儿都记在心上了，我时刻提醒自己，请阿玛放心就是了。兰儿很恭顺地回答完毕之后，把热茶递到了他父亲跟前。慧正一边接茶碗一边说，兰儿啦，你此番一进宫，虽然说离家不远，但是宫廷大内九重之身，哪是能够随随便便进出的地方啊，恐怕日后与父母兄弟姐妹之间便会天各一方，万万要自珍自爱，好自为之啊。从小到大17年来，兰儿第一次听得父亲这么语重心长的嘱咐，可说是字字包含着严父的慈爱。他不由抬起头来看了看自己饱经风霜的老父亲，他那瘦弱的身躯，花白的胡须，带着岁月的沧桑感，让兰儿心中不由一阵心酸，心说父亲真的又老了许多呀。于是便嘱咐他父亲说，阿玛，不久您就要离京赶赴安徽去上任，一路上一定要多加珍重啊，女儿不孝，炎炎夏日不能在您身边为您打扇递茶，只盼望阿玛身体健康，诸事顺利。说着眼泪围着眼圈直转。慧征听了先是一愣，感觉自己女儿已经长大了，然后心里头感觉暖暖的，孩子现在越来越懂事了，于是便点点头说，阿玛都记下了。但是兰儿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竟是他们父女两个人最后一次的谈话。尽管说兰儿进宫之后曾经千方百计的想早点报答一下自己劳碌的父亲，想尽快的在宫中能取得一定的地位，但只可惜他父亲寿限短暂，因此后来无缘享受。早春二月的天气本是夜长昼短，但是这一天呢，兰儿却觉得这天怎么那么长啊，还不赶快黑下来呀。好不容易盼到星光闪烁，总算黑了天，他便悄悄地溜出了后院，来到那棵高大的泡桐树下，
8: 抬头瞧瞧，料峭的

春风吹动着泡桐的树叶，哗哗之响，呜，唰啦啦啦啦啦啦啦。他瞧瞧四外无人，打地上便捡起个瓦片来，一使劲儿，日肉吧嗒，瓦片接着墙头扔过去了。紧接着就听着啪啦一声，瓦片落地的声音，然后他便躲在泡桐树下等待着。一会儿就听见布谷鸟的声音，布谷布谷，这可不是真正的布谷鸟在叫，是什么呢？感情是他荣大哥来了，这是两个人的暗号。然而连忙抬头往墙上望去，就见那儿出现一个人影，瞧瞧四外无人，扑通一下打墙上跳了下来。月光下，一个伟俊的身影慢慢地来到他的跟前。兰儿当时感觉到心潮澎湃，是荣大哥吗？兰儿，是我。兰儿正在犹豫间，这时那荣公子便几步到了跟前。荣大哥，我……兰儿想说，但是也不知为什么一时语塞。面对这位身材魁伟的荣大哥，一时间这话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了。就见荣公子道切近，一把抓住了兰儿的手。兰儿，你不用说了，好多事情我都知道了。荣大哥，你真的都听说了？我听说了。说着一把搂过了兰儿，把他紧紧地抱在了怀中，急促地喘着粗气说，兰儿，你入选的事情其实我早就听说了，一直想祝贺你，只是……兰儿没等他说完，用手连忙捂住了他的嘴。荣大哥，不用再解释了，我心里都明白。这时兰儿能够感觉到这荣公子那心房的跳动，而且感觉他跳得那么强烈。兰儿静静地享受了一会儿，然后他说，哎，其实这件事儿，我一开始以为就是走个形式，额娘说了，宫里头每三年都要选一回秀女，这是祖宗传下来的规矩，谁也更改不得。我本来想就是走走过场，可没想到竟然被皇上留了牌子。荣公子一听点点头说，好啊，一旦你入了宫闱，岂不是荣华富贵任凭你想，这就等于是一步登天了。有几个姑娘能有这样的好运气啊，我祝福你。荣大哥，但是我不想离开你，我……荣公子听到这儿，连忙一摆手说，兰儿，你的心意我心里明白。兰儿和荣公子两个人打小就一块厮混，度过了无数个无忧无虑无猜无忌的白天与黑夜。当然了，像这样互相拥抱在一起，这还是头一次。兰儿以少女特有的敏感，感觉到这荣公子现在有些对他依依不舍，而且从来没有这么大的胆量上来就抱住他。他的身体是那样的强壮，身板是那样的硬朗结实，第一次这样靠在一个男人身上，让兰儿感觉到自己这心也蹦蹦直跳，修长的身体不住地微微直颤。他多想就这样永远靠下去呢，然而现实却不允许。两个人一块儿互相拥抱了半天，谁也不说话。过了一会儿，兰儿说，荣大哥，这样我感觉很好，我真的我……没等他说完，这时荣公子抚摸了一下他的脊背，然后嘱咐他说，不要再说了，你也不要再瞎想了，你我二人
属于有缘无

分呐。你现在已经是属于皇上的人了，就差迈进宫廷那一步了，谁有胆量，哪个敢留你啊？不让你进宫去，那岂不是掉脑袋的事儿了？兰儿听了便叹了口气说，哎，真是对不起荣大哥，你对我那么好，没想到咱们也要马上分手了，从此之后天各一方，也许老天慈悲，让我们还能有见面的机会，也许老天无情，今生今世你我再无缘相见，但是不管怎么说，荣大哥，你对我的好我是绝对不会忘记的，一准儿牢牢地把它记在心里。我也想由衷地祝福你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生活，将来也能够封妻荫子，显达门庭。荣公子听了不住地点头，然后把兰儿抱得更紧了，两个人就在这泡桐树下一边相拥一边聊天，也不知聊了多久，突然呢，就听见两声狗叫唤，汪汪汪。兰儿一看不好，连忙用手推开了荣公子，向后退了两步，往左右瞧瞧，没有其他人，这才说，荣大哥，天太晚了，今儿就到这儿吧，千万不要惊动了别人，我爹现在还在家呢，要让他发现了，非打死咱们不可，你快回去吧，我会想你的。说着眼泪都下来了。荣公子这时候心里头也很难过，但是他并没有过去再安慰一下兰儿，他也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于是一咬牙一狠心点点头说，兰儿，你也自己要保重啊，以后有缘再见吧。说完之后一转身，噌的一下纵身上墙，头也没回，扑通跳到隔壁院里去了。兰儿沾沾眼泪，急忙回屋，回到屋里，噗，把灯吹灭，往炕上一坐，呆呆地发愣，一时间怎么也睡不着。外头春风轻轻吹拂着泡桐，唰啦啦啦啦啦啦，这树叶一响，兰儿就感觉自己的心也跟碎了一样，久久不能平静。一直到天快亮了，这才打了个盹儿。第二天一觉醒来，仍觉得是心情复杂，但是现在已经没有第二选择了。咸丰二年二月十二，宫中净室房传出了上谕，着珍嫔、云嫔于四月二十七日进宫，着兰贵人、丽贵人于五月初九进宫。这其中的兰贵人指的就是叶赫那拉氏兰儿。平常咱们老说皇上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但是到了清朝，尤其是从清康熙年间起，宫中的定制宫妃的等级名称也是有所变化的，其中包括皇后一人位居中宫，然后是皇贵妃一人，贵妃两人，妃四人，嫔六人，贵人常在答应无定数，这些人分居东西十二宫。兰儿这次被封为贵人，其实身份等级并不高，也就是仅高于常在和答应，连嫔都不是。其实这些妃也好嫔也好，进宫这个日子呀，按照咸丰帝的意思是选秀完了就应该让他们进宫，但是监阅官们认为不妥，因为这时候皇上身上的丧服未除，所以一定要按照祖制，等到四月十一日皇上到穆陵行了除服礼之后。

才可以准许这些秀女入宫。可是兰儿接到的消息是她被封为了贵人，连嫔都不是，就别想飞的事儿了。但是兰儿并没有感到太过伤心，即便是贵人，那说明在那文弱的皇上眼里对他已经有了印象，至少他的名字被排上了，而且还排在了他复选时所见到的那位绝色佳人的前头，那个美女就是现在的丽贵人。如此一想，兰儿倒感觉到啊，自己更多了几分的幸运。当然在他前边还有珍嫔和云嫔，其实那两个秀女原本赶不上她和丽贵人长得好看呢，怎么却跑到前头去了呢？等他一打听才知道，感情人家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一个让皇上都要敬重几分的显赫家族做依托，所以一进宫就比他们身份地位显着高。从名分上说，从贵人到嫔，从嫔到妃，从妃到贵妃，从贵妃再到统摄六宫母仪天下的皇后，这得多少个等级呢？兰儿要想一步一步往上爬，那可难度大了去了。可是她仍然不灰心，心说自己能进宫，这就是第一步的胜利，然后再一点一点施展自己的手腕和才智，我就不信这一辈子我就只做个贵人。所以说这个兰儿进宫之前信心还是蛮大的，但是等真正进入了深宫大内，他这才知道跟他想象的好多情况根本不一样。入宫之后一连20天都没见着皇上在哪儿，这宫里头就分给他4个小宫女儿，也就是14、15岁的年纪，负责伺候他的饮食起居。他每天都渴望着哪天皇上能召幸他，可是左等没信儿，右等也没信儿，只能是一个人独守空房，天天这么待着。每每晚上月上中天，他独自一个人躺在绣榻之上，感觉到心中一片茫然，心说自己进宫这是受罪呢还是享福呢？照这么看绝对是受罪呢。那个相貌端正，脸色略带苍白，体格文弱的皇上现在正宠哪个妃子呢？那天亲选的时候我看他挺喜欢我的呀，怎么转眼就忘得连影都没有了呢？哎，对了，看来皇上身体也不一定就那么好，脸色那个白可不是正常的白，他是怎么回事？难道说是贪色过度，或者说是为国操劳过累？哟，这些我上哪儿弄明白去啊？这时候兰儿开始竟胡思乱想了，可是瞎想也没有用啊，照样见不着皇上面，即便是突然见着皇上了，估计他也认不出来了。你想那天亲选的时候他大着胆子看了皇上一眼已经够可以的了，哪里敢使劲瞪着眼睛跟那看半天呢？那不得治一个欺君之罪啊。所以现在要让他仔细琢磨琢磨皇上到底长什么模样，他只是记个大概轮廓，都想不起具体相貌来了。可是自己就这么整天一根独守空房待着吗？什么时候才能有出头之日呢？身为兰贵人的那拉氏开始琢磨打听一下皇上的消息。哎呀，这话找谁问去呢？想来想去有了，这宫里头不是有4个宫女呢吗？他们什么时候入的宫也不清楚，上我这来之前在哪儿待着了也弄不明白，不如把他们叫到跟前问问，看看他们知道不知道皇上的一些消息。于是把这4个宫女叫过来问他们，你们可知道皇上什么时候上朝什么时候下朝啊？什么时候传御膳什么时候看书呢？小宫女们听完之后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不知道，我们上哪里知道去啊？我们也没见过皇上。得，等于白问了。
哎呦，这怎么办呢？兰儿一想，有了，不如啊，我找个小太监打听打听，有那送水送物的小太监，哪天来我这儿，我再问问他们。兰儿也想了，既然来到宫里了，那我得想办法接近皇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

0: 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华语金曲星光会正式开启，我是王维，我是 DT。 今天跟各位来共同揭晓的是第22期榜单的 Top 20单曲，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前20名歌曲当中有15首歌都是全新上榜的歌曲，格局几乎是全面的洗牌。会不会有新的冠军诞生？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周前三单曲。

0: 为闹李健、王力宏的强力竞争，王菲的主角在上周依旧保持第二名的高位。全新的风格尝试，李健从《黄昏到午夜》在上上周拿下第三名之后，上周终于拿下属于他的 number one。进入到第22期榜单的正式放榜，位列第20名，全新上榜，来自爵士女伶陈印希带来的新歌 WeChat
1: Number 20。

0: 新工会。
1: 本周上榜第十九位，来自蒋敦豪，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而这首歌曲本身名字长得就很美，要让多少人在听歌过程当中来想到那些美丽的夕阳时刻。本周下降一位，排名十九
2: ，Number 19。

我说上榜第十八位，梁咏琪《自由的夏天》，而接下来听到是全新上榜，排在第十七名，萧敬腾《赐予我力量吧》，这也是好莱坞奇幻动作电影《宇宙巨人：希望崛起》的中文推广曲。而《赐予我力量吧》这一句经典的呐喊，也是几代人的童年专属记忆。

而金曲星光会接来到了本周上榜第16位的单曲了，跟以往说唱的风格完全不同，这首歌曲更加偏向旋律性的表达。 Number 16

0: 金曲新光会本周上榜第十五位，任素汐的《夜灯》，而排在第十四位的是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冯唐写词，谭旋作曲，张碧晨来演唱，这一个组合本身就让人很期待了。而这首歌讲述的也是挣脱琐碎的生活，追求自我和解的故事。来听这一首歌《去无所谓哪里的岛》，本周上榜第十四名
1: ，Number 14。

0: 蚂蚁金曲星光会，我们也提到了说在今天会有很多的新歌入榜，接下来这一首歌同样也是，其实在我们的榜单之上能见到很多的 OST 的原声歌曲，而接下来听到的就是作为莫离当中的女主角叶离的人物曲郁可唯的见幸福，而这首歌曲也是把向内扎根方能向外生长的成长力量唱得恰如其分，本周全新的上榜，郁可唯见幸福排名第11位
1: Number 11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由泰州交通广播推荐的来自江苏泰州的原创乐队石川乐队，他们的风格以后摇、摇滚和民谣为主，成员为吉他和主唱石川、键贝斯小西以及鼓手小龙。下面来听他们的这首原创作品，叫《三斤六两》啊，讲的是大世界里小人物的世界观。

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上海的石川乐队，今天为大家推荐我们的原创作品《三间六两》。那么这首歌也是发布于那个病毒肆虐、战火纷飞的冬天，希望大家听到这首歌之后，可以对我们乐队有一个深刻的了解。

0: 来自石川乐队的三斤六两。晨梦揶揄烟火，人间旖旎值得。接下来继续来听来自石川乐队的作品《朝花夕》。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石川乐队。那么接下来为大家推荐我们的作品《朝花夕》。晨梦揶揄烟火，人间旖旎值得。希望大家听到这首歌之后，继续热爱生活。
2: 还是一个人，好安静。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以下是由临沂音乐广播推荐的来自山东临沂的原创歌曲，就叫临沂。主创团队有80后，有90后，都是土生土长的临沂人，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从他乡漂泊到落叶归根。此曲《尹方圆》和《边混安动》是曾经有过北漂，演唱者杜雪迪曾经在南京学习和生活，监制张兆辉，成都是他的第二故乡。海报创意总监林宇是地地道道的湖南人，因为热爱将自己的往后余生交付给了临沂，所以这是一首新临沂人共同创作出来的临沂，它饱含了对于这座红色古城相同却又不同的深情，它是温暖的，人文的。

色时光与风听，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热爱着这座小城，沂蒙历史与市井人间，日月悠长，山河无恙。下面的歌曲还是来自山东，是由 FM96.9 东营生活广播推荐的东营的原创乐队三伏冬热，主唱和吉他手三伏，吉他手刘淼，贝斯司志豪，鼓手是妙超毅，他们是深耕于东营这座工业城市的一支摇滚乐队，风格呢是 indie rock。 2019年建队，东营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的四个青年啊，用音乐寻找着各自的人生出口，

转身用敏锐的触角捕捉着时代的变化。首先来听他们的作品《垃圾》，这首歌着力于现今的网络时代，网络水军、无良媒体和无用信息不断地侵蚀着我们的生活，对此现象的抨击和呼吁大家的自觉啊，就在这首歌里了。

作品全部都是由主唱三福创作。他之所以叫三福啊，据说是因为是三伏天出生。他自称为自卑与自负的矛盾体，活在理想与现实的边缘，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复杂而纯粹。听过了这首垃圾，接下来来听这首100个去寺庙的人，讲的是香火旺盛的寺庙之前，每个去的人心知不同啊，很多人是善良的，他们祈求着，而一些人做了亏心事儿，他们也在祈求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

0: 提示。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这样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希区柯克是著名的出生在英国的美国电影大师，他拍了超过50部电影，尤其擅长拍惊悚悬疑影片，也被称为恐怖大师。他绝对是讲故事的高手，善于捕获吸牢观众的情绪，引君入瓮，让人后背发凉。虽然说他的影片被引进中国在大荧幕上放映的不多，但是通过各种渠道，他的经典影片仍然成为了很多人的最爱，而且呢经久不衰。跟大家一起分享希区柯克执导的很多惊悚悬疑影片。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分享的是后窗的故事。1954年的8月1号上映的美国影片《后窗》就是由希区柯克编剧执导，詹姆斯·斯托尔特、格雷斯·凯利主演。这部影片成功地制造出了恐怖悬疑的气氛，形象地发掘出个人内心深处隐藏的偷窥心理和欲望。它最终展现出了人性最深层的恐怖和最异常的思想。那么这部影片各位看过吗？那么这部把偷窥和谋杀进行饶有兴趣的组合的影片，是希区柯克后期作品的典范。平凡甚至乏味的生活背后的谋杀，带着些微阴暗面的幽默，精巧的故事设计，出人意料难以预测的结局，都打上了希区柯克作品的烙印。那么在很多人无声尖叫的时候，在荧幕背后呢，恰恰是他导演希区柯克狡黠得意但是又胸有成竹的微笑。可以说《后窗》这部影片是永远的惊悚大师希区柯克的杰出代表作，是一则看电影的预言，也是一首直指阴暗人心的诗歌。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2: 1954年，詹姆斯·斯图尔特扮演的摄影记者杰弗瑞由于一次意外摔断了一条腿，经常周游世界的他如今也不得不在轮椅上过一段无聊的日子。时值纽约的盛夏，周围的邻居们日夜都敞开窗户，闲来无事的杰弗瑞总是喜欢透过窗户观察周围的邻居们，来打发自己无聊的时间。这些邻居有一位体态迷人的舞蹈女演员，每天身穿胸罩短裤，迈着优美的舞步干家务。一位独居的作曲家经常坐在钢琴前创作，干家务时也不例外。一对无子女的夫妇热得躺在三楼阳台上消暑，每天把小狗放下去玩耍。一楼的单身女子似乎总也找不到伴侣，被杰弗瑞称为寂寞芳心。一对新婚夫妇搬进公寓后忙不迭的亲热，随即放下窗帘，此后就难得亮相。后来杰弗瑞发现他对面二楼的推销商和卧病在床的妻子经常发生口角，甚至有一次在二人大吵一架之后，推销员索沃德做出了一些奇怪的举动，于是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照顾他的护士，

0: 斯泰拉。我就是凌晨三点，他能推销什么呀？
1: 手电筒，带夜光的手表，还有会亮的门牌号。
0: 凌晨三点，他能推销什么呀？
1: 手电筒，带夜光的手表，还有会亮的门牌号。
2: 我看不是，
0: 我看不是，我看他是在往外面搬东西。
1: 啊哈，他的私人物品，这孬种想丢下他老婆溜走。
0: 啊，是啊，有时候留下来比溜走更糟。
1: 要我说，只有那种卑鄙的男人才会干出这档子事儿。早上怎么样？有什么进展吗？
0: 他们家的窗帘都拉下来了。
1: 这大热天的。
0: 对。
1: 那现在拉上去了。
0: 往后退，快往后退！
1: 我该怎么办？怎么了？
0: 别让他看见。
1: 怎么回事？
0: 别让他看见。推销员在往窗外看呢，别过去，他会看见。
1: 我不害羞，我被人看过。
0: 这不是一般的看。现在他往窗外看，是在担心有人监视他。
3: 就这样，杰弗瑞断定索沃德的家里一定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于是他开始用望远镜监视索沃德的一举一动。第二天，杰弗瑞发现索沃德正在包裹刀和锯条，而他的太太也从卧病很久的床上消失了。与此同时，小狗在楼下花坛不停地刨着什么，这一切都令杰弗瑞不安。随后，他的女朋友 Lisa 来了，他们注意到索沃德正在准备一个大箱子，还从太太的手包里拿出首饰、戒指，两个人由此得出索沃德杀人分尸的结论。于是杰弗瑞找来了老朋友警探多伊尔。
4: 你没看见杀人，没看见尸体，怎么知道是谋杀？
0: 因为那家伙干的所有事情都很可疑，在雨夜里进出好几次，刀、锯子、绑着绳子的箱子，而且他的妻子不见了踪影。
4: 我承认这听上去是挺神秘，什么都有可能，谋杀最不可能。
0: 多伊尔，难不成他是个失业的魔术师，给街坊邻居表演大变活人？不至于吧，
4: 他杀人太明目张胆，太笨了吧，让这么多邻居看着，然后坐下来点支烟等警察来抓他。
0: 那好，你就尽你的职去抓他吧。
4: 杰夫，你太不了解凶杀案了，就算白痴杀人也会动足脑筋，要上百个警察才能抓住他。那推销员不会晚饭后敲死他老婆，把他扔进箱子里藏起来？
0: 准有人这么做过。
4: 人在慌张的时候什么事都做得出，可这么杀人不可能。他现在还坐在屋里毫不慌张。
0: 你认为这是我编的？
4: 就很容易就能解释清楚。
0: 比如呢？
4: 妻子旅行去了。
0: 他妻子卧病在床。
4: 是啊，你说过。好了杰夫，我得走了。我不会向局里汇报这事，我会自己先做调查。你没必要把这荒唐事公开。
0: 谢谢。
4: 他妻子不见了，我去看能否找出来。
0: 那就去找。
4: 最近你犯过头疼吗？
0: 你来之前没有。
4: 会好的，你的幻觉也会好的。回头见。
3: 尽管多伊尔不太相信杰弗瑞的猜测，但他还是按照杰弗瑞的要求调查了索沃德太太的下落。但调查结果是有人看到索沃德太太去外地疗养去了，而杰弗瑞却不相信多伊尔说的话，因为他看到索沃德把一个用很粗的绳子捆绑的大箱子运了出去。于是杰弗瑞开始追问多伊尔。
0: 谁说他们离开过？
4: 你说谁离开？
0: 他们夫妻俩早上六点了。
4: 哦，大楼管理员和两个房客说的，毫不犹豫，脱口而出，说法一致，说他俩是去火车站。
0: Tom， 别人凭什么猜他们是去火车站的？难道他们俩的行李箱上写着中央车站几个字吗？
4: 索德回来时刚好碰上管理员，他跟管理员说他刚送老婆去乡下。
0: 懂了，看来管理员还真容易被利用。查过管理员最近的银行账户吗？
4: 啊，
0: 他提供的线索有什么用？都是索德的凶手编造的，无凭无据的二手。

0: 你倒说说看，有没有什么人亲眼看见他的妻子上了火车？
1: 我得提醒你，你一开始就说他妻子被杀了，有没有人包括你自己看见他被杀？
0: 你这是在干嘛？你是想把这个案子破了呢，还是想让我出丑？
1: 很想二者兼顾。
0: 那就好好的干活去吧，快去搜查索沃德的公寓，那儿一定有一堆的证据。
1: 这可不行，
0: 我没说现在就去，等他出去喝酒买报纸的时候再去，反正他不知道。
1: 就算他不在，我也不能去。
0: 怎么？难道他有警察局的特别优待券吗？
1: 别惹我发火，警探不能擅闯民宅进行搜查，要是被抓住就会被立刻没收警徽。
0: 啊，那你就不要被抓住嘛。你要是找到了证据，就抓到了凶手，他们才不会管那些规定的。要是找不到，那他就清白了。
1: 虽然是老生常谈，可我提醒你，宪法里有规定，搜查令得由对《权利和自由法案》烂熟于心的法官签发，法官要看证据。
0: 那就给他证据。
1: 你难道要我说，法官大人，我有个朋友，他是业余侦探，一天晚上酒足饭饱后，他……哦，法官一定会用纽约州刑法典砸我，一共有六册呢。
0: 要是拖到明天早上的话，或许一点证据都不剩了，这你很清楚。
1: 做警探也难呢。
0: 那你到底需要什么才肯去搜？告诉我，你需要什么？一个个通向门口的血脚印。
1: 反正我不需要被人质问，你是请我来帮忙的，却凶得像个纳税人。战争时期我们俩居然在飞机上彼此忍了三年。我去火车站看看所有的说法是否属实。
0: 哦，别管他说什么了，找那箱子，他妻子就在里面。
1: 啊，我差点忘了，所有的信箱里有张明信片，昨天下午3:30从梅里镇寄出的，在这北边80英里，写着顺利到达，已经感觉好多了，爱你的安娜。
0: 啊，那个安娜一定就是他老婆吧？
1: 算你说对了。
0: 啊哈。
1: 那么你还需要什么吗？
0: 不如派个好警探来。
2: 多伊尔走后， Lisa 在晚上来到杰弗瑞家。
3: Hello。
0: 你的头发怎么了？
3: 我只是
0: 他看怂的，他现在准备开溜了，你快看呢。
3: 他好像并不急。
0: 他已经把所有东西都放在床上了，衬衣、西装、外套、袜子，还有他妻子的鳄鱼皮手提包，以前挂在床头的。他把手提包藏在梳妆台里，至少原先是在哪儿的。拿出来以后，跑到电话边打了个长途电话。他妻子的首饰都在那手提包里。他好像很担心，在电话里面跟人商量什么。
3: 对方肯定不是他妻子。
0: 是啊，从没见过他跟妻子商量过。他妻子倒是主动找他，可他却从不商量。
3: 他这是要上哪儿？
0: 不知道。
3: 他不会再回来了吧？
0: 他会回来的，东西还在呢。
3: 现在开灯应该不会有事的。
0: 先别开。好了，你开吧，他一定去右边什么地方了。
3: 我一整天都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工作，
0: 想着索沃德，
3: 还有你和你朋友多伊尔。他走后跟你联系过吗？
0: 没半点消息。他说去查火车站和那箱子，一定还在忙呢。你怎么想？
3: 我觉得这说不通啊。
0: 怎么？
3: 女人一般不会这样。
0: 实在猜不透你在想什么。
3: 一个女人把心爱的手提包一直挂在床头，这样她拿起来方便。可有一天她突然出远门，却把包丢下，为什么？
0: 因为她其实不知道要出远门，或者要去的地方不用带包。
3: 对，可这只有她丈夫知道。还有那首饰，女人不会把首饰胡乱放在手提包里，那样容易磨坏。
0: 那么藏在丈夫衣服里？
3: 绝对不会，而且不会落在家里。女人除了上医院，平时都要化妆、喷香水、戴首饰。
0: 放那儿吧，女人都这样吗？
3: 这是最基本的，绝不会把首饰放在手提包里，塞进丈夫的抽屉。
0: 这点我跟你想法一致，很一致。可多伊尔能。

0: 轻易地把我们给否了。
1: 因为苏欧的太太昨天早上6点跟丈夫出门了。
0: 这么说的，
1: 那我也要反驳多伊尔先生，那不可能是苏欧的太太，至少我看不是。
0: 那些目击证人呢？
1: 他们是看见了一个女人，可她不是苏欧的太太，不是她本人。
2: 于是杰瑞把他和 Lisa 的分析告诉了多伊尔，但却得到了多伊尔否定的答案。
3: 莱尔斯索的跟你我一样不是杀人犯。
4: 那么你能解释他们家发生的一切吗？包括此时此刻的？
3: 不能，你也不能。你在监视的是别人的私生活，人们的一些隐私很难在公开场合解释，
1: 比如干掉自己的妻子。
3: 别胡思乱想了，这只会把人引入歧途。
4: 道和句子怎么解释？
3: 你有句子吗？
4: 以前家里的车库有。
3: 或者你这辈子用过的刀砍过多少人？你的逻辑真是有问题。
1: 他妻子失踪，箱子首饰，这都不能忽视。
3: 我去火车站查过，他买了张票，10分钟后他送妻子上了车，目的梅里镇，目击者堆成山。
1: 那可能是另一个女人，不是索沃的太太。那首饰，
3: 我的蒙特小姐，女人的直觉虽然能让杂志大卖，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行不通。根据女人的直觉追查线索，我都不知道浪费多少年了。
4: 够了，我想你一定没找到箱子，别给我背诵你在警察局舞会上的陈词滥调了。
3: 我离开半小时后就找到了箱子。
1: 难道用粗绳子捆住箱子算正常吗？
3: 要是锁坏了当然正常。
4: 那你在箱子里找到了什么？一封骂我的信吗？
3: 索的太太的衣服干净整洁，不算时髦，但拿得出手。
1: 你没把他们送去化验吗？
3: 我送去了，一切都按合法程序办。
4: 那我要问你，女人做一次短途旅行为什么要带上她所有的东西呢？
3: 让女性心理学专家来解答吧。
1: 这么看来她不打算回来了。
3: 这也就是所谓家庭纠纷。
4: 妻子不再回来，索沃的为什么不通知房东？我来告诉你他为什么不说，因为他有所隐瞒。
3: 你凡事都通知房东？
4: 我跟你说了小心点。
3: 打仗那会儿我要是小心开侦察机，你就不可能拍到那些照片，那些奖章，工作你名利双收。怎么样，我看我们不如好好坐下来把酒言欢，忘了这一切，吹牛叙旧，聊些战争趣闻。
1: 你不再查这案子了？
3: 根本就没案子嘛，弗里蒙特小姐，接着喝酒吧。
2: 就这样，杰弗瑞和 Lisa 几乎要被多伊尔说服了，他们也开始觉得可能是自己想太多了，或许索沃德什么都没有做。但就在杰弗瑞和 Lisa 准备要睡觉的时候，窗外传来一声刺耳的尖叫。杰弗瑞发现邻居家那条喜欢在花坛旁边刨来刨去的小狗被人活活掐死了，而且尸体就僵硬地躺在花坛旁边。黑暗之中，杰弗瑞发现只有索沃德没有被尖叫声所吸引，而是在黑暗之中点燃了一支烟。第二天，杰弗瑞、Lisa 和斯泰拉再次死死地盯住了索沃德家的那扇窗，而他们这时又发现了新的线索。
1: 他在打扫房间吗？
5: 他在清洗卫生间的墙。
6: 真是鲜血四溅。怎么了？我们不都这么想吗？他杀了老婆，走之前把血迹擦净。
1: Stella， 非要说得这么露骨吗？
6: 还没有文绉绉的词来形容杀人的。
5: Lisa， 在后面那个架子上有个小黄盒子，看见吗？
1: 最上面。
5: 对，就在顶上。另外把看片器拿来，我刚好有。这些是2星期前拍的，大院除了大腿我还拍了些别的。哪一张呢？
1: 你在找什么呢？
5: 在这儿，拿来。如果证据的话，我想我破了谋杀案。
6: 杀他老婆的？
5: 不，杀狗的。我知道索沃德为什么杀狗了。给你看一下，说说看见了什么。现在移下来，现在再看，再移下来，看见了。
1: 只是后院的照片。
5: 可有一个重要的变化，一个重要的变化。索沃德心爱的花坛里的那些

0: 里手在说了，伯伯伯，里面准有东西，那些花被挖出来以后又种回去，
1: 也许埋着刀和锯子。快通知探长！
2: 不，我们等着，等到天再黑一点，我就去把他们挖出来。
0: 你去，还没等你挖出什么，你的脖子就被拧断了。伯伯，我们不能通知多伊尔，除非先找到索罗的太太的尸体。我们要做的是想法进他的家里。
3: 他在打包。
0: 于是，为了找到真凭实据，丽莎和斯泰拉决定亲自寻找证据，而丽莎在索沃德家寻找证据时被堵在屋子里。杰弗瑞及时报警，才使他免遭毒手。他向杰弗瑞示意自己已经找到了证据，这时索沃德才知道自己正在被人监视。他很快找到杰弗瑞，行动不便的杰弗瑞只能在黑暗之中用闪光灯保护自己。 拖延时间，最后，就在二人扭打之时，多伊尔带着丽莎和警察赶到，但是杰弗瑞还是从楼上摔了下去。一切都过去了，又是白天了。寂寞芳心小姐在作剧家屋里正欣赏着她的作品，苏先生的住处正在重新粉刷，又一只新的小狗出现，女舞者和一个矮矮的士兵相恋了。 新婚夫妇还是经常挂着窗帘，杰弗瑞背对窗口躺在轮椅上酣睡，双腿都敷上了石膏。丽莎静静地倚坐在旁边的床上，心满意足放下小说，拿起了一本广告杂志。这部影片粗看似乎只是一部平常的侦探片，但深入影片的内部，我们才发现这实际上正是看电影的预言。 当杰弗瑞拉开公寓后窗的窗帘，也就预告着一部电影的上演。坐在轮椅上的杰弗瑞，也就是一名电影观众，他对窗外情景的体验，也就是一名电影观众的体验，身体被固定着，对窗外人们所发生的一切都无能为力，只能观看、评论、推测、同情、兴奋。这部影片在拍摄的时候，希区柯克一直在杰弗瑞的公寓中工作。 对面公寓中其他演员都戴着肉色耳机，以便希区柯克能直接与他们沟通。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后窗》这部影片的原声音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作家格拉德威尔曾经说过，人们眼中的天才之所以卓越非凡，并非天资超人一等，而是付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都说优秀的人自律是基本素养，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说说自律的人会拥有哪些品质，我们又该如何才能成为一个自律的人。小仙女们见过身边的人是什么样的？1年前，我在一个群里认识了艾莉，她那时候没有工作，把自己关在不到30平米的出租屋里，终日不出门。在家蹲了2年的她，对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漠不关心，唯一。

能连接他与外界的，只有给他送奶茶汉堡的外卖小哥和偶尔给他转点生活费的父母。那时候的直播短视频平台还没有现在发达，他对游戏电视剧也毫无兴趣。那是什么支撑着他一个人度过了整整两年呢？是网络上一本又一本的言情、玄幻、穿越、玛丽苏、宫斗、仙侠、重生小说。在小说的世界里，他可以穿越到清朝，与四阿哥八阿哥上演一段爱恨纠缠。他可以化身为逆袭的热血少年，一路升级打怪，收小弟，开后宫，最终成就世界第一。他可以和英俊潇洒、腹黑邪魅的霸道总裁谈恋爱，还有温柔深情的男二号为他默默付出。他可以不停歇地重生为霸者、仙人、隐士。现实生活中的不如意都消散在一本又一本的爽文中，那种为了骗取点击量而各种堆砌的爽文，各种套路，各种低级感官刺激，而他却甘之如饴。白天看，夜里看，看得飘飘欲仙，看得精神恍惚，看得分不清虚幻和现实。最后因为作息颠倒，饮食不规律，用眼过度，他的身体彻底垮掉，被父母接回了老家疗养。不自律让一个人在浑浑噩噩随波逐流的日子里毫无意义地耗费着生命，到头来身体和意志力都在自我放纵中逐渐沉沦，一个人离毁灭也就不远了。我们上班摸鱼，刷朋友圈，下班打游戏，看没有营养的网文和电视剧，我们毫无顾忌地放开吃垃圾食品，放弃健身和有益的阅读，我们熬夜修仙，仿佛时间永远不够用，内心的空虚和迷茫却渐渐将我们吞噬。年少时我以为随心所欲才是自由，直到现在才明白自律才能带来真正的自由。康德说，如果我们像动物一样听从欲望，逃避痛苦，我们就成了欲望和冲动的奴隶，自律才是一个人自我救赎的开始。有人认为自律需很强的意志力，令人痛苦不堪，难以坚持。其实一个高度自律的人完全不是依靠意志力，而是依靠例行公事。就像村上春树在《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中提到的那样，当自律变成一种本能的习惯，你就会享受到它的快乐。他给自己制定了生活守则，早睡早起，不说泄气话，不发牢骚，不找借口，每天跑10公里，每天坚持写10页，要像个傻瓜似的。早睡早起就是每天4点就起床，天黑了就不再工作，放松休息。不说泄气话就是要不停地给自己鼓劲儿，一刻也不懈怠。不发牢骚就是保持心态阳光，积极向上，给自己好的心理暗示。每天坚持跑10公里，雷打不动，每天坚持写10页，每页400字。即使有哪天觉得提不起劲儿来，也要鼓足精神写完10页。跑步和写作对他来说已经变成了每天必须完成的例行公事，和一日三餐一样必不可少。当自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人的人格和智慧也会变得更加完善。那些活得极度不自律的人大部分都作茧自缚，在堕落中慢慢沉沦。做欲望的奴隶看似轻松，到头来却只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痛苦。少有人走的路中有这样一句话，自律是解决人生问题最主要的工具，也是消除人生痛苦最重要的途径。很多人在碌碌无为中虚度一生，看着别人的生活心生羡慕，但却仍没有勇气改变自己。佐佐木希说，当我瘦下来，世界都变了。当你通过自律达到了自己心心念念了很久却难以坚持的目标，你会突然发现世界好像对你友善了一点。前面说了很多自律的重要性，宇飞倒不是说不自律的人就一定不会成功，但请小仙女们相信，如果你真的想改变目前糟糕的处境、慵懒的习惯，你就必须要学会自律。接下来宇飞就说说几个提高自律性的方法，小仙女们不妨试一下。首先呢，就是制定一个目标，并且写下原因，比如我这个月要学会 PPT 做到公司里最好，我这个月要拿下10个客户，这个月我们团队要挣20万，今年我要把教师证、会计证拿到手等等。根据自己

实际情况和需求来制定一个目标，并且写下来放在醒目的位置，时刻提醒自己离目标还有多大差距。其次是每天列出工作和生活清单，不管你记忆力有多好，始终不如记下来靠谱。每天将工作的内容写下来，然后按重要性分主次来完成，包括作息时间、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起床，特别是起床最能反映一个人的自律性有多高。总之一个原则，今天的事必须要今天做完做好，绝对不能往后拖延。最后是关闭电子产品，工作和学习的时候就把手机和 iPad 等一些电子产品关闭。如果你确实需要保持手机畅通，那么请你把网络关闭。你会发现很多聊天是可有可无的，很多新闻和资讯是可以放在工作和学习之后再去看的。其实就这几点，如果你能够完成90%，你就已经很出色了。自律不是因为自律而自律，这应该成为你的一种习惯和态度。注意锻炼身体，任何的优秀都是建立在有一个好的身体的基础上，而且这样也更有效率。一个人要想有多优秀，就看能控制住自己到什么程度，不管是工作和生活都是这样。懂得自律的人注定不是平庸之辈。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是丽人榜样，我是于飞。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面临人生的选择时，我们都想要选一条最短的路，最快获得幸福。可是这条最短的路真的会获得幸福吗？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陈彤的这篇幸福人生没有捷径可走。很早的时候看过一本书，名叫《亨利八世和他的六个妻子》。当时不明白，在他杀了第一个妻子时，为什么还有女人肯赴汤蹈火嫁给他。现在我不会问这个问题了，他杀了一个老婆，后面一定还会有很多女人排着队自荐枕席，因为他是亨利八世，嫁给他自己就是王后，自己生的孩子就可以继承王位。毕竟这是最短的一条路，虽然从结果看是通向死亡最短的路，但在最终结果降临之前，很多女人都会认为这是通向幸福最短的路吧。我们每个人都想找到一条通往山顶的捷径，就像每个人到股市买进卖出都是为了赚到钱，而不是为了血本无归。如果有人事先告诉我们某只股票是垃圾股，我们一定不会轻易买进。同样道理，假如一只正在大涨大红的股票，即使已经涨得很高，高到千钧一发，我们还是会奋不顾身地买下，以为它还会涨。人生就是充满这么多不确定性，有的路看上去很容易很平坦，可一旦上了路就是一条不归路。很喜欢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故事，她出生于1890年，那个时代女人大部分是没有工作的，尤其是贵族妇女。可惜阿加莎没有那么好的命，她爱上了一个没有多少钱的穷男人，嫁给了他，为他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他们同甘共苦，曾经有过相当拮据的日子，后来男人发迹了，他们买了大房子以及只有富人才能拥有的轿车。然后男人爱上了另一个女人。阿加莎的小女儿对自己的母亲说，父亲喜欢我，他只是不喜欢你。阿加莎伤透了心，但她承认女儿说得对。她等了一年，期待丈夫回心转意，当然她的期待落空了，于是她同意离婚。她说再没有什么可以忧虑的，剩下就是为自己打算了。她为自己打算得很好，不仅以写神秘谋杀案闻名于世，而且还嫁给了比自己小14岁的年轻考古学家。她在39岁那年遇见了25岁的他。人们劝他不要接受这个年轻人的爱情，他回答，为什么不呢？他热爱考古，所以我不用害怕变老，我年纪越大他越爱我。事实确实如此，他活到很老，受到女王接见，被封了爵号，再不必为金钱、名誉、荣誉、地位、爱而发愁。看上去他走了一条漫长的道路，写侦探小说，他之前还没有女人通过写侦探小说而成功呢。我想说，有的路看上去很短，实际上走起来很难，有的路看起来很难，实际上走下去却越走越宽。可是如果不是被逼到悬崖边上，谁肯跳下去呢？即使跳下去，可能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人尤其是女人总是喜欢安逸的，喜欢四平八稳，喜欢不费什么力气就可以

全部得到。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羡慕那些奥运冠军，认为他们太苦了，我们吃不起那些苦。我们总说饭得好不如嫁得好，其实这是关于幸福人生一个最经典的误解。许多看上去很短的路，实际上是最艰难最没有可能性的，他们不过是看上去很容易，仿佛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但跨越那一步需要的不只是运气，所以还不如咬紧牙关把人生当作一场长途旅行。也许当我们最终到达光辉顶点的时候，会发现周围到处都是美丽风景，不需要去巴结谁、讨好谁、迎合谁，就已经得到了想要的一切。就像伊莎朵拉·邓肯在成名以后说的那样，我得感谢上苍，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母亲很穷，既养不起仆人又请不起家教，正因为如此我才得以自然健康的成长。所谓自然健康，在我理解就是无论生活怎么对待它，它都一直向自己的希望努力，即使希望落空遭受打击依然充满信心，这使它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并且即使在今天依然光芒四射。我想他也是想过要走捷径的吧，但事实上他选择了一条看起来更艰难的路，并且得到了更多更丰富的爱，拥有了更丰富更传奇的人生。所以啊，假如我们不幸没有生在豪门，不幸没有既拥有美貌又拥有财富同时还很年轻，那么我们并不是真的不幸。这个世界上幸福的女人有很多，但她们绝不都是年轻漂亮又富有。一个女人真的不幸，并不是她们没有找到通往幸福的捷径，而是她们以为自己找到了，但却走了一辈子以后才发现，原来这条路是最远的路，且不通往任何地方。幸福人生没有捷径可走，一篇很值得玩味的文章分享给大家。我是雨飞，感谢收听今天的丽人榜样。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同时也期待你提出建议和要求。明天的相同时段，雨飞和你不见不散。

0: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手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每天的15点来跟我们准时见面啊。那各位在我们直播间已经守候的朋友们也不要潜水了，赶紧去冒个泡。此时此刻如果你已经清醒了，要准备开始工作了，就给我们扣一波音啊。刚刚呢在直播的一开始，我也在直播间里去呼吁大家了，起床工作了。那么在这两个小时的时光当中，也可以和我们一起去聊一聊，听听歌，分享分享来自于工作当中。现在今天已经周五了，大家是不是也要抓紧时间在这3-4个小时里面把这一周的任务去完成，好好的度过一个周末呢？有什么小窍门小效率的能够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也可以一起来分享。
0: 对啊，这是本周以来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而且又是工作日的这个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很多朋友呢已经是有点难耐了，因为我们接下来会迎来的就是双休日嘛，所以说在今天下午，可能对于很多上班一族的朋友来说的话，就是完成本周的这个工作，然后还要计划一下我下周要开展哪些新的一些项目呢？可能在今天下午的你，比往常的时候稍稍会放松那么一点点。那今天就想和大家呢来聊聊一个话题，在周五高效完成工作的小技巧你有哪些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是对待工作是非常认真的一组吗？如果说上班一族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可能每天朝九晚五，或者说长时间的在工作当中，都想我如何能提高一下我的工作效率，在有效的时间里我的工作能够保质保量的能够完成呢？
1: 是的，那么今天的午后阳光大家也会感觉正正好，但是呢也会忽然间又感觉有一点点的闷热，说怎么一会儿晴一会儿阴呢？那在强对流天气之下，这两天的气温呢还是不那么的稳定的，
0: 对，
1: 所以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我们也不聊枯燥的一些大道理，也不去跟大家强调一定要完成什么样的一个工作，那么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分享分享大家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那些实打实的能够落地的提升我们工作效率的小窍门，也让我们在这个周五的下午时光度过的轻松一些啊。
0: 对，是不是很多朋友看到我们这个话题的时候就觉得好接地气呀？你看在生活当中绝大多数的一些朋友们都是上班一族吗？步入社会大家可能就是先工作，那有些呢就是自己来进行这个发展，成为一个小小的这个小老板了。其实你作为这个小老板，然后在工作当中呢也会去尽心尽力，因为这是为自己来去做事情啊，所以更需要提高的就是工作效率。那提高工作效率，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怎么去做呢？那我看到在平时在我们身边就有很多朋友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啊，所以说要提高这个工作效率，如果说工作罗列的项目比较多的话，大家可能会早间早到那么一会儿，或者午间的时候呢多加一会儿班，然后在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按时去下班了啊。
1: 但是也有很多朋友说，我明明都按时按点的去在完成工作，但是有的时候为什么工作越做越乱越做越忙呢？加班的时候呢也看不到很大的一个成果。
0: 对，
1: 其实啊也不是我们的能力不够，不是我们的时间不够，可能就是我们缺少一些好用的小妙招和小方法啊。所以在今天呢，大家有没有哪些能够提高工作效率的小窍门和小办法，也可以跟我们共同的去分享一下，让那些目前来说工作越来越多越来越乱的朋友们，说不定也能够去帮助到他们。那么也有一些朋友说，有的时候可能一次性大量的承接很多的全部的这个工作，就会感觉重重的心事压在了我们的心上，不妨呢我们每天在上班的时候就可以先罗列一下我们首先要做哪些再做哪些，那么分为3个步骤啊，就像在我们夏天的时候想吃冰棍，首先回到家打开冰箱，然后拿出冰棍，最后关上冰箱门，那么这些都是需要有一个顺序和秩序的，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差在那一点点的顺序和秩序上，所以你就会感觉越来越忙越来越乱了。
0: 对呀，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上班一族的朋友，特别是经历了很长的这个时间，比如说你工作了有20年30年了，那一定就积攒了不少工作当中的一些经验吧。有些朋友可能会把每天的这个工作都写在自己的小便签上，说我今天要完成什么，会一二三罗列起来，然后完成了就会打个勾，

0: 没有完成呢，到下午的这段时间我得抓紧把这个工作给完成了。其实我们在说到这个工作的时候，可能对于还没有上班的一些朋友来说，哎，为什么要去工作呢？其实工作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要养家糊口呀。工作它不仅仅是一份薪水，仔细想一想，其实也是我们跟这个世界去交手的一种方式。它让我们在清晨的时候呢有地方可去，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固定的节律和盼头。在工作的打磨当中，我们也学会了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还有就是跟他人去相处的一种模式啊。所以我觉得工作，很多朋友说能让我快乐，那这个快乐的源泉就是来自于工作当中的点点滴滴和方方面面。那说到这个工作，其实还是离不开就是我们工作的这种性质，因为每个人在工作当中他可能担任的这个职责是不太一样的。比如上班一族的朋友，大家可能有些就是律师，有些是老师，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医生等等等等，都是各司其职啊。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有没有总结一些提高工作效率的小窍门呢？如果有的话，赶紧来分享啊。
1: 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让我们轻松的去度过，然后完成这一周的本周工作的同时，也能够快乐的去迎接这个周末。包括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工作任务的一些拆分啊，还有时间的管理呀，包括我们一些在电脑前工作的朋友们，可能还会有文档收纳的一些窍门，还有呢就是跟客户去沟通的技巧等等等等，大家都可以在我们今天的午后光阴时间里呢畅所欲言的去聊一聊。那么让我们大家去感受彼此在工作过程当中有哪些好的方式和方法，也互相学习一下。
0: 对，总之呢希望大家能够在开心快乐的氛围当中呢完成自己的工作啊。好，那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就来听听来自谢娜的这首《简单快乐》。
2: 快乐最难得，就像煎饼。
3: 别闹，开始了，
4: 煎饼果子知道。
3: 没有。

0: 听完这首歌，是不是忽然之间觉得其实快乐也是非常简单的、可能大家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那你会发现生活当中处处都是美，处处都能够有一种幸福和快乐啊。
1: 是的，当谢娜的歌声响起的时候，这首简单快乐也让我们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想到了放肆的笑，简单的生活。那无论工作当中有多么大的压力和任务，我们调节心情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有再多的工作，我们只要按照时间的顺序去罗列好，慢慢总会去做完的。所以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有一些好的办法，好的方式，能够轻松的工作的同时，又能够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让我们帮助更多的朋友们去完成工作啊。
0: 对呀、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它就像一个大舞台一样，让我们在平凡的日子当中有了一种价值感和成就感。它可能也像是一面镜子一样，能够照出我们的短板，也印出我们的成长。我们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说人无完人嘛，有些朋友可能就是工作狂，就那种工作的模式、就让你觉得如果说遇到一个课题的话，他就得两天之内把它马上要进行这个完成，然后可能会加班加点。那一个课题工作组的一些工作人员呢，都会我们共同齐心协力去完成这个项目啊。
1: 还有一种呢，就是每天被琐事儿追着跑，那么大家呢，可能你感觉一到了公司，一到了办公室，就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既有及时的消息要追着去回看、那么一会儿一个回群消息，一会儿呢又要改个表格，再一会儿呢又要去车间等等安排任务，可能每个人的岗位不同，职位不同，那么也会有不同的一些任务安排，结果一天下来就感觉，哎，为什么我的时间不是整块的，反而碎成了渣一样。那么最重要的事情呢，反而是一点没做多少，那么下班的时候就会感觉这种又累又焦虑，感觉自己像一个陀螺一样转，不知道忙什么，这种失控感啊，才是我们大家最闹心的。后来呢，大家可能慢慢才懂，拖延往往不是因为懒，真的是因为我们太混乱了，不知道从哪儿下手，所以才会有这种拖延的感觉啊。
0: 对，不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拖延症呢？其实经常会听朋友说这三个字啊，拖延症、就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为什么不立马去做呢？为什么说要等到交工作的这个最后一天的时候我才能够去完成啊？可能大家都有这样的一种心理吧。但如果说你要去克服的话，也挺简单的，
1: 对，
0: 就是把自己的预期，比如说我完成的这个时间，你可以往前提上那么一天或者说是两天，给自己呢有一个心理的这个设限，说我必须在哪天的时候呢把这项工作给完成了，那么到时候呢还给自己留下了有一两天修改还有补充的这个时间，这样你做这事儿呢就是不慌不忙，游刃有余啊。
1: 是的，所以想问问大家，你是属于拖延的那一个类型，还是属于就是今日事今日毕的这个类型，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那么有一位叫做小时差的朋友呢，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你们有没有了解过番茄工作法？真的是第一次来听说啊。他说就是25分钟专心的做一件事情，期间呢要关掉所有的消息提醒，到点呢会休息5分钟，碎片化又专注，不会因为任务的繁重而产生这种畏难的情绪，也就是简单来说，坐一会儿歇一会儿吧，比你持续的去磨蹭3个小时可能更高效。那么这个番茄工作法，就我们的理解，这位朋友介绍，25分钟之内只专注的去完成一件小任务，然后呢会要给自己5分钟休息和这个时间，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在工作当中去尝试一下了。
0: 对，其实是个番茄学习法，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这个孩子们、学生朋友们经常会使用啊，自己都会买一个这个小的时钟，然后呢会给自己定一个时间，就是25分钟，我要把这门作业要先写完，25分钟写完之后呢，这个铃正好响了，那可能就会休息那么一段时间，就是我们抓住有效的这个时间，提高自己的

0: 工作效率保质保量去完成，而不是说做了一上午感觉什么都没有完成啊。
1: 对，
0: 到下班的时候呢，觉得说哎呀，一堆活又堆到下午了，这样浑浑噩噩，这个日子可不好啊。
1: 是的，那主播呢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在生活当中的小妙招吧，就是工作一天之后回到家，看到家里的一些家务，然后着实第一脑海当中就是犯懒，不想干。那么大家可能也会有这样的，它其实跟工作是一个原因。

0: 不下来，所以任务就完成了。
1: 对，那有些朋友就是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我得把它就是全部都做完才可以，包括我们收拾家或者说是在工作当中都是的。如果说做一半的话，那可能就懈怠下来了，等到下午的时候你还得重新再梳理，
0: 是的，
1: 头脑当中的那个梳理可能还是要一些时间等待我们去发掘啊。
0: 对，就是我们大家有这种退却的情绪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一个5分钟的启动法则，就是先融入进去，先在干，干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慢慢发现我停不下来，我要把这个任务坚决的去完成。那么这样的话呢，也会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和生活当中整理家务的一些效率了。
1: 明明白白我的心，这位听友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步入社会呢已经有5年的这个时间了，工作也有5年了。他说我这个人呢，我会发现我一定要减少短视频的这个时间，说短视频呢现在成为大多数人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娱乐方式之一。虽然不少人都明白时间宝贵，但是越来越多的人都会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呢任时间去流逝，而这个刷视频上瘾了就会耽误很多事儿啊。所以他说我工作过程当中呢，一般手机调成静音模式，不到下班的时刻绝不看手机。
0: 哦，这样的话呢也是不错的一个小妙招，至少在我们工作的时候是全身心的投入的，
1: 对，
0: 不会被其他的一些消息等等的所打扰，这样呢也会节省很多工作的一个时间啊。再有呢，面面是个小朋友，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哎呀，我主播我有我自己的工作节奏，如果我碰到不想工作的那一天我就摸鱼，一旦要工作呢我是不会停的，直到做完为止啊。你看这个就是两个极端的，就是也有可能大家都会有过不想工作的这个情节，那么在这个阶段当中呢，强行进入去工作的话呢，可能只会降低效率，所以呢也可以适时的摸摸鱼，追追剧，让自己放松一下，然后想工作的时候呢就一股脑的把它工作任务全部完成了。
1: 对，继续来看一下知识平台当中的繁花似锦，这位听友呢也互动我们今天的消息了，他是主播，作为一名职场的白领，他说我觉得每天的工作是8个小时的时间，自己安排的是井井有条，松弛有度吧，不会让自己太劳累了，也不是能让自己闲下来，总之每天的任务呢都是今日事今日毕，这样的一种工作的处事方式我觉得值得大家去学习啊。
0: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位叫做答案的朋友，他说刚跟你们去打开直播间就看在聊工作，我就忘了一下我的电脑办公桌，办公桌就弹出来一条广告说职场办公用豆包就可以了。其实这也算啊，这也是我们在帮助生活帮助工作当中的一个小 APP 小软件。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分享，比如说你是从事什么职业的，你在从事工作的过程当中有哪一些科技的软件能够帮助你提高工作的效率，也可以推荐和分享了。
1: 对，同时今天我们说到这个职场的话题啊，大家呢也可以畅所欲言，说说你工作有多少年了，在这些年工作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心得感受吗，有特别是在提高工作效率方面自己有没有一些小的一些技巧或者说妙招，也可以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包括直播间更多的一些朋友们，能让大家在以后的工作当中呢精力集中，提高工作效率，高效完成自己的工作啊。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修炼爱情》。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十七岁。
1: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4，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如果说正好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的话，别忘了可以通过88.9兆赫和94.6兆赫两套广播呢，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在看着手机，可以通过抖音听见临汾来关注节目，或者说搜索视频号的听见临汾，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直播的一个动态啊。
2: 是的，那么也希望在午后的时光当中，这两个小时大家能够度过的轻松和快乐啊。通过一些能够提升我们工作效率的小窍门和小办法，能让我们快速的完成工作的任务。那么再有呢，就是其实旋律和音乐也是我们在工作当中不可缺少的好朋友了。有的时候我们在工作比较烦闷的时候，耳机里就不自觉的就能够想起一首能够治愈我们的歌曲，能够鼓励我们向前的旋律。那么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把它推荐到我们的节目里，我们边工作边听歌了。
1: 对呀，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关于工作方面有哪些小的窍门吗？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我看到这是来自平台当中康乐听友呢，就发信息了，说2+3+5的法则大家有没有用过呢？说2分钟之内的事情马上去做，倒数3秒呢立刻行动，先做5分钟，2分钟之内的事情呢要马上做的，这是提升效率的第一步。他生活当中呢有很多小事都可以在2分钟之内完成的，一旦养成2分钟内完成的这样一个习惯，你会发现这些小事的积累能让你的工作和生活更加井然有序。倒数3秒立刻行动，说很多时候拖延呢就是源于内心的恐惧和犹豫，倒数3秒给自己一个简单的心理暗示，就告诉自己就是现在，可以有效减少思考的时间成本，让身体呢是先于大脑行动起来。说这个小技巧就像是给自己的一个启动的按钮，一旦按下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只能勇往直前。当然他说先做5分钟，面对复杂的任务我们常常会因为害怕而开始拖延，但你知道吗，万事开头难，但只要迈出了第一步，后面的路呢就会越走越顺。所以不妨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也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些法则，同时呢也告诉自己只需要先做5分钟，这5分钟里不必追求完美，只需要让自己进入状态。所以很多时候你一旦开始的时候呢，你就会进入状态，然后就会持续把这些工作给做完并做好啊。
2: 是的，就像我刚刚分享一样，说回家不想动的时候呢就坚持5分钟，然后你就可能会一直做下去了。这位朋友呢还多分享了一个2+3的这个原则，
1: 对，
2: 那我们呢也都可以好好的去学习和利用一下。我们的这位叫做无爱一身轻的朋友呢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关键时候我觉得解决工作效率最大的一个办法就是学会说不
1: 啊。
2: 他说这也是提升效率最难但是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他说每个需求方都觉得自己的事情是最紧的，可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时间呢又是有限的，接下一个需求就意味着其他的事情可能要顺延或者是往后拖延。要明白大家是不可能让所有的工作伙伴都满意，也不可能让所有的甲方都满意的，与其全盘接收最后呢全部敷衍了事，不如挑重要的和紧要的去做。那么拒绝不必硬刚，可以给出一些替代的方案，或者明确告知我能够帮你去处理的这个时间，反而呢就更显得一些专业了。我们可以去拒绝，但是事先完成我紧要和重要的工作之后再来帮需

0: 求方去解决他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可能就不会那么的着急，时间呢就更充裕一些了。
1: 对，最近呢也是听到一段话，觉得心里特别的有感触啊，就是说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先去做，哪怕是一滩烂泥，然后我们再慢慢的调整，慢慢的去改变嘛。
0: 对，
1: 就说一个糟糕的开始其实就是最好的开始了，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说到的万事开头难，但你已经开始了。有些朋友说，那我要做不好那该怎么办呢？就算结果你没有赢了，但是我觉得你也有一种体验感在其中参与，那么同时你也赢得了就是自己的一种勇气和体验啊。
0: 是的，每个人的感受不同啊。那最近呢是又翻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我就会发现其实大家对于这类就是磨练心性的经典也特别适合在我们工作焦虑啊，或者是想要突破自我的时候，每一个打工人都可以将小学的时候我们再去阅读的经典书籍呢去拿出来，然后你就会发现他们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一些人生答案都在书里面可以一一解答了。
1: 对，那么同时大家可能会发现，就是我们小时候读的那些经典的一些作品，等你长大了之后你再去重新去读的时候呢，那个感受和小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0: 是的。
1: 好，抓紧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建林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他说，主播，我在职场当中工作了有15年了，我觉得提高工作效率最快的方式就是不要有状态洁癖，尤其是要摒弃要么不做要么就做最好的一种思维，它结果呢往往就是一直在等理想的状态，还没有开始行动呢，咱就是当下立刻开始，后面呢再快速的迭代，这样就行了。哎，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一定要等一个合适的这个机会我再开始我这项的这个工作，那殊不知这个合适的机会是在什么时候能够等来呢？所以你还不如与其先开始，然后慢慢的我们再调整自己的状态啊。
0: 是的，田园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啊，我从来不给时间呢是切块的，从来没有给自己立过时间点。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啊。他说，密密麻麻的会议会填满了日历，也会占了我工作很多的这个时间，所以呢他就会在两个会议之间的30分钟之内去复杂的一种算法，也难以在碎片的时间呢去完成深度的一个分析报告等等。他说，所以呢我就把我自己的日历呢切成了时间块，比如说每天上午的9点到12点划定为深度工作时间，不安排会议，不回任何的消息，专心攻克核心任务啊。而且我们大家可能在早上起床，然后这个状态呢会更好一些，这3个小时的时间呢是一个大的时间块，那么下午呢再会处理一些开会啊或者是沟通啊复杂等等的一些这个事务，确保一天呢预留足够的这个高效产能的这个时间，因为下午我们可能就会比较犯困嘛，在跟彼此沟通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呢还能叫醒我们的大脑啊。
1: 对啊，你看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都分享了就是针对于自己的这个工作自己的这个行业他们总结出来的一些小窍门和小的一些方式啊。你看还有一位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这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就跟我们分享了，他说一定要整理你的第二大脑。刚开始我在听到他这条信息的时候，我就在想什么是我们的第二大脑呢？后来他就告诉我们了，说是办公环境啊，说无论是电脑桌上面还是在我们的这个物理桌面，杂乱的环境会悄悄地消耗我们的心力的，所以每天下班前他希望上班一族的朋友们能够花2分钟整理一下桌面，归类一下文件，第二天呢早上坐到这个工位上，清爽的环境会让你很快进入状态的。对，要不然的话第二天大家可能会先来收拾，收拾完之后呢一看，哎呀，过去半个小时的这个时间了，自己的正式工作还未开启啊。
0: 是的，这个朋友提醒的这一点呢真的是太好了。因为我们在大办公室当中呢还有综合使用的电脑，就是大家谁都会去使用的时候，会发现桌面有很多繁杂的内容。当我们去完成自己的一些工作任务的时候，就发现这些繁杂的内容是否也影响了你电脑使用的一些速度等等。
1: 对，
0: 那今天主播就学会了。一会儿有时间的话呢就将办公室的桌面电脑呢要好好的去整理一下。再来看到的是我们的这位叫做李月啊，他也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呀，我觉得你们有没有去选择过合理的去利用这个等待的时间
1: 啊。
0: 你看比如说早上起来我们可能会点个咖啡，或者去早餐店去买早餐，或者是等公交，又或者是在等打车，那么在这一些的碎片化的时间当中，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跟客户沟通或者是回消息的一个时间段。
1: 对，
0: 那么把这些时间段都利用起来，当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呢，有一部分的内容就已经悄悄的解决掉了。
1: 是啊，你看大家会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呢完成一些工作，这样是不是就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了呢？当你到上班的时候呢有更多

0: 多的这个时间完成其他的一些任务啊。
1: 是的，
0: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悠悠这位听友呢发信息了，他说对于上班一族的我来说，他说我每次跟项的这个任务呢，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少则一个星期，长则呢有半年的这个时间，他每每在跟这个大项目的时候就觉得手忙脚乱，每天都是晕晕乎乎的啊。他说不过后来我师父呢告诉我一个好的一种方式，就是面对这种巨大项目的时候，不要盯着他去发呆，把它拆解成一个一个下一步的行动，比如说写报告很模糊，但是打开电脑新建文件档，列出大纲，然后就很容易去执行了。对，可以把咱们这些大的一些工作呢把它分解开，就是我今天要完成什么，明天要完成什么，然后给自己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规划，我在什么时候这个方案基本上就要成型，要出这个方案跟甲方来进行这个合作谈判呢。
1: 是的，小豪也发来了信息说80%的成果呢其实是来自20%的时间。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大家这不是我说的，这是著名的帕累托法则啊，也叫做80/20的法则。他提醒我们呢要优先的去关注那些真正需要重要的工作，并且把时间呢去投入其中。再有呢就是不要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呢去浪费自己的时间。假如啊，他说我是一名销售，你就会发现你80%的销售额仅来自于那仅仅剩的20%的客户，而你应该把更多的时间呢放在20%的客户身上，而不是在平均每个客户身上去用力。这都算是对所有搞销售行业的一点小小的建议吧，大家也可以试一试，是不是真的这样呢？想问一下，在我们的直播间有没有做销售的朋友吗？你的销售额是来自更多20%的客户，还是那些80%的平均客户当中呢？
0: 对，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你从事的什么样的一些行业，你工作有多少年了，在工作当中有哪些经验和技巧，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1: 是的，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大腿这位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啊，他说我给大家出的这个小技巧呢，就是有事呢先有优先，说每天早晨呢花5分钟列出呢今天必须要完成的3件事儿，把那个你最不想做的但最重要的事呢放在第一位，一旦做完今天剩下的时间你就会觉得无比轻松。诶，他这么一说好像感触还真是这样的。
1: 对，
0: 难免对于上班一族的朋友来说的话会接到一个这个任务啊，那这个任务可能是今天有明天有后天还有，而且不只是一个吧，可能今天我完成的事情要写3个策划2个这个方案等等等等，那么大家就会想，哎，我先去完成哪一个呢？哎，这位朋友支了一个招，把最难的、最重要的你先完成，那其他的就是小意思了哈。
1: 对，这好像跟我们去玩游乐场的时候是有一些相同之处的。大家都会说，我们进游乐场的时候，第一步就选那种第一刺激、第二刺激。
0: 对，
1: 这两项大的任务，大家可能刚进游乐场的时候都会退却，而且排队的人不多，你轻轻松松就可以上场。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其他的都是小 case 了。
0: 对。因为那种挑战性比较强的一些项目都让你拿下了，那你说其他的根本没有挑战性了，轻轻松松就搞定啊。
1: 是的，用户8081说，两位主持人是谁呢？大家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我们抖音听见林汾和视频号听见林汾的直播间，正在为大家下午播出的呢就是午后光阴的直播节目啊。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可以跟大家一起去聊聊新歌推荐，还有那些能够陪伴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经典旋律，再有呢就是一些音乐故事，还有大家读到的好书好文都可以推荐和我们一起去分享。我是主播张旭。
0: 我是主播杨蓉。如果说大家每天在下午的这个时间段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的话，一定会对我俩比较熟悉啊。
1: 是的，
0: 那可能是8081这位朋友是不是第一次走进这个直播间呢？以后记住，我俩播出的这个时间开播的时间就是在下午的15点到17点，2个小时午后光阴陪着你啊。
1: 是的，祥英呢在我们视频号的下方也留言了，说杨蓉姐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1: 一位老朋友了。
0: 对，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多多互动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说到这个工作，很多朋友说工作是为了啥？工作就是为了
1: 赚钱。
0: 赚钱除此之外还有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体现你的价值感。
1: 是
0: 不是？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碎银几两》。

0: 方遍体鳞伤。
1: 还真的是挺有感触的一首歌曲啊，为了碎银几两，为了三餐有汤，然后大家就在底下评论啊，大家能不能不这么真实呢，生活是需要充满诗意的。他说主播呀，三餐只有一餐晚上有米汤，其他的都没有汤。这个其实在南方啊，大家可能会感觉每一餐都要先喝点汤，那边呢可能爱煲汤。那么对于我们临汾的这个生活习惯呢，大家可能中午就是碳水，然后晚上也是碳水抹抹米汤菜，所以喝汤的这个机会很少啊。但现在大家可能也注重养生了，我看很多朋友在家里会煲这个排骨玉米汤，那么夏天到了，然后还会炖一些莲藕排骨汤等等等等，都是很好喝的，也可以尝试尝试了。
2: 对，可能在我们这个城市当中，大家吃到的最多的在中午就是面食了。
1: 对，
2: 比如说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喜欢吃的就是焖面，还有凉面，还有臊子面等等等等。我发现了，可能就是我们从小就是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后来呢，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呢是在南方，然后就吃米饭比较多一些嘛，然后吃完米饭之后呢总觉得还没饱，这肚子里还缺点啥，
1: 对，
2: 就想吃点馍馍或者说是这个面食啊。
1: 对，其实我上学的时候呢是在西安，也算是一个碳水之都啊。但是呢在学校的食堂里面呢，中午可能更快捷一些，就会选择吃米饭或者是盒饭，然后隔上这个一个礼拜左右的时候呢，就无奈的会想说，其实最不喜欢吃的是面的时候，就会突然间想到说我想吃一碗刀削面啊。在不同的城市当中吃这个碳水和面食的这个感觉呢也是不一样的。也想问问我们大家，这都已经下午四点了，有多少在我们

0: 直播间的朋友今天中午吃的是面食呢，
1: 对，我就是啊，就是吃的焖面 啊，
0: 对，我吃的是襄阳牛杂面啊，虽然不是我们这里的面，但也是面食的一种啊。
1: 对，我觉得最为简单或者说是最为快捷的一种做面吧，就是西红柿鸡蛋面啊。西红柿鸡蛋一炒，有很多朋友呢就直接在外面买这个现成的面条，回家一煮，然后就是半个小时就把这顿午餐就搞定了，然后还能美美睡个午觉啊。
0: 没错，吴七也给我们留言了，说听到这首歌人在国外很想家啊，然后我们两个人就搜索了一下 IP， 然后就想问问你是去墨西哥看球了吗，看球赛吗，还是工作呢，还在不在直播间，想家想念家乡的话，有没有一些歌曲能够陪伴着你有家乡的味道呢，也可以在公屏下方给我们去留言，让我们感受到家乡的一种关怀，那此时此刻我们在临汾等你哦。
1: 对啊，可能这些天有很多朋友都是熬夜看这个世界杯吧，因为这个时差的问题，所以说很多精彩的一些球赛都是在凌晨的三四点钟的这个时间啊，所以看到很多这个球迷朋友们说，哎呀，昨晚这个球真精彩，但就是影响了第二天的这个精力，因为熬夜了，所以这第二天的时候呢感觉就是浑身不得劲儿啊，中午必须是美美睡一觉啊。
0: 对，昨天跟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他才跟我说我今天晚上怎么都不看了，我说怎么就不看了呢，你这么喜欢，他说心脏受不了了。我说看球赛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比踢球的那个人更为紧张
1: 啊。对，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果冰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啊，他说他今天中午的是土豆丝炒面，我还第一次听到土豆丝是可以炒面的，这不是碳水加碳水双重的这种快乐吗？
0: 啊，这个还真有啊，想问问果冰是不是浦县的朋友呢，那么这边的话呢可能中午的时候就比较喜欢吃这个土豆丝啊炒面啊，土豆丝呢是这个卤啊。还有红阳说提高工作效率的办法就是提前5分钟列清单，做好一天的规划，确实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静音朋友给我们发来，他说每天花5分钟的这个时间呢，去整理一下自己的这个桌面，工作的这个环境，不仅仅是电脑的这个桌面啊，还有我们办公桌的这个桌面，你就会发现，桌面整洁干净，也会影响我们的工作效率啊。
1: 对，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办公室是有几个人呢？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工位的，可能就是有10多个人在一个大办公室里边啊，那你能会发现就是在不同的这个工位上，你去观察的话会发现有很多这个不一样的一些细节，哪怕是同一个格子，电脑也是一样的，但那里边放的一些装备啊，比如说书籍啊，还有摆放的这种顺序啊，也是因人而异啊。有些朋友就打理的整整齐齐，我看到就是哪怕是喝了咖啡的这个袋子都会叠得整整齐齐放了一台儿，一看就是生活当中井井有条的一位朋友啊。那有的可能就是杯子呀茶叶呀乱七八糟堆一堆，那你坐在那个工位上你都会觉得有点烦乱的那种感觉啊。
0: 是的，看来大家呢对于自己的这个状态呢也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些朋友就说了，那你一定没干过会计，他的桌上不管怎么乱你千万不敢动，他不怕这个账目错了几百几千，越大越好，他就怕那0.1分怎么都找不回来啊。
1: 对，当然了，我发现就是从事会计这个行业的朋友，他在日常生活当中做事一定是非常谨慎小心，而且很有细心的啊。
0: 对，之前有朋友就说了，说我就去他的办公桌上参观了一下，我觉得那是一张废纸，甚至连我孩子的这个草稿纸都不如啊。他说你千万不敢动我那张纸，无论我摆的怎么乱，你一动我就更乱了，我什么都找不到，我的这个桌子只有我自己知道它是怎么回事。
1: 对，
0: 可能对于做会计的朋友来说，账目比较多，然后发票啊等等罗列起来呢也收纳起来就会比较难了。
1: 是啊，所以说隔行如隔山嘛，每个行业他可能就是在自己工作的这些过程当中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吧。那大家从事的是什么行业呢，也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和我们来互动一下。当然我们的生活不只是工作这一种吧，还有诗和远方，该放松的时候就放松放松。那接下来听听来自许巍的这首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0: 门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这里有人等你哦，
1: 欢迎光临，在这里等着。
2: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7，午后观音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各位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如果说通过视频来观看我们节目的话，

0: 不要忘了通过多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你可以在平台下方呢来聊今天的话题，也可以分享在此时此刻你最想听到的一首歌。
1: 是的，每天的午后光阴呢会准时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那么大家呢可以打开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听见林汾，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去有开播的一个提醒。那么大家呢都可以准时在午后时光当中呢跟我们一起来听歌。那么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有没有一首旋律能够陪伴着你一直在工作呢？你在上班的时候最喜欢听到的一首歌是什么？也可以在公屏下方来留言告诉我们了。
0: 对，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一个就是非常接地气也特别实在的一个话题啊。所以说工作能让我们快乐，除了我们都说工作能让我们为了碎银几两，为了养家糊口，没错，这是非常真实的。当然工作呢也是我们的安身立命的根本嘛，它给了我们买得起面包的一种底气，也给了我们遮风挡雨的一个屋檐。所以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这份工作啊。那么同时自己在工作的这些年当中一定总结出来不少的经验和小技巧了。那说一说提高工作效率的小技巧，你 get 到了哪一些呢？都可以分享一下和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啊。
1: 是的，每一天进步一点点，那我们的工作效率呢就会大大有提升。今天呢也分享了很多的方式和方法，之前有朋友说整理桌面啊，整理我们的电脑啊，做规划啊，还要给时间切块啊，分轻重缓急，还要给文件呢去进行分类等等等等，总有一个小妙招能够适用于你的工作当中吧。那么大家呢也可以互相去分享，互相去体验一下了。
0: 对，我觉得对于上班一族的朋友来说的话，每天的工作一定是离不开这个电脑的。那么大家看看自己的电脑桌面，你的文件夹是不是一个接一个，一个又一个，占了半个屏了呢？那有些朋友就善于整理，他可能把自己的文件夹都放在这个地盘里，或者说是一盘里。那有些朋友呢全部都铺在这个桌面上，在桌面上你去找这些软件的时候呢觉得非常的费劲和费眼睛啊。
1: 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会觉得哎，整理好了之后呢会节省我们很多的一些时间，这都是我们在管理方面需要学到的一些内容。不仅仅要管理我们的情绪，管理我们的时间，还要管理我们的工作文件夹啊。
0: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平台当中呢好多听友来进行这个互动了。洪阳朋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做饭的时候呢要先和面蒸馍，蒸馍的半个小时再去切菜，还有五分钟的时候呢炒菜，馍和菜呢都能够一起熟。哎，这就是节省时间的一个好的办法嘛。你看有些朋友在下班之后呢要和面，要蒸馒头了，然后还要熬米汤，那么同时呢还要炒菜。如果说你蒸完馒头出来之后再去洗菜切菜，这可能势必就会延长我们做饭的时间，你吃晚饭的时间就会更迟一些了。所以就是在蒸馒头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把要备的这个菜呢都准备好了，清洗干净切好了，但还有五分钟这个馒头就要出锅的这个时刻开始一炒。哎，菜好了，这馒头也熟了，米汤也好了，家里人一起呢就可以享用晚餐了。
1: 是的，其实工作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是一样的一些道理啊，无论是家务还是餐做餐饮，那么大家呢可能都会有这样自己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啊。
0: 对，
1: 还有呢我们的这位朋友也问你们两个在笑什么呢。还有洪阳说看了法国的比赛赏心悦目啊。刚刚呢在这个广告时段的时候呢也看到大家的一些留言，有一些朋友呢就说有的时候不是我们自己的工作任务完不成，是你的工作任务即将要完成的时候，新的一项工作任务又突如其来的来了。所以我们两个就会心一笑啊。其实在任何的工作单位，任何的工作岗位当中，突如其来的任务和工作呢是有很多的。
0: 对，
1: 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也想让在直播间征求征求大家的一些意见。调整状态去抓紧时间去完成，还是拖延一下呢？
0: 对，那就要看这份工作我们在什么时刻要完成了。比如突如其来的这份工作，说今天下班之前你必须完成，那就加个班掐个点也得把这份计划给出来啊。
1: 是的，
0: 说明天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呢任务交给我。哎，那就好了。有些朋友说那我今天必须完成，那有些朋友说明天吧，明天一大早我早点来出这份计划啊。
1: 没错。还说是不是要打哈欠呢？是啊，下午的时候呢是特别容易犯困的。洪阳就说了，用清凉油喝茶，然后呢到处去走一走，看一下远方，困意就会消除了。
0: 对，
1: 没错。我们在工作一定的这个时间当中，也会刚刚一位朋友分享说25分钟集中精力，5分钟呢来进行休息和调整。那么大家呢也可以试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和方法啊。他说是不是吃的襄阳牛杂面？是的，我感觉这个还是比较符合我们这边的一个口味的，能够在这边让我们大家爱吃炒面啊， 或者是

0: 一些臊子面的同时呢，也接受其他的一些味道啊。
1: 对，其实说到这个臊子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吃这个臊子面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先做这个卤嘛，然后连汤一块就有了。那这个卤里边可能会放这个豆腐丁啊，还有土豆丁呀、包括西葫芦切成这个块儿啊等等，再弄点这个肉末啊炒在一起。那但是前两天的时候呢，我在去吃这个臊子面，我发现卤是卤，然后汤是汤，就是两锅菜。然后还有一个锅是要下面
0: 的，
1: 对，那样做出来你吃起来那口感还真的是不一样啊。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他做的那个卤呢，就是把这些菜呢炒在一起，是不加汤的，汤呢是另外做的，然后就用一些调料，然后水把它熬制成这个汤，再放一点这个韭菜，然后一吃这个味道和口感非常棒啊。
0: 是的，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呢能够去互动一下，在下午工作犯困的时候，或者工作有难题的时候，大家都会通过什么样的一首旋律去缓解一下呢？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方式和办法能够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了。因为马上又到周末了嘛，大家可能都想在周末适时的去轻松和放松一下，将所有的工作都在今天晚上去终结了。
1: 是，你看红洋朋友就发来了他工作当中的一些窍门和技巧啊，说上班的地方特别忙的时候呢，都是先给工人一人调一下，平均一下，都让他们都有活干，这样工人呢都不会埋怨我了。
0: 是的，
1: 这是他们的一种工作的这种性质吧，就是塔调嘛，是吧？一人调一下，这样就平均了这个工作的这个工作量，每个人呢也是有活可以干的啊。
0: 是的，那么大家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方式方法？你又从事什么样的一个职业呢？你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怎么能够更快的更高效的去完成你的工作，有哪些好的方式和方法也可以推荐给我们。你看现在其实手机当中呢有很多帮办的软件，就是当我们在户外或者是没有办法在办公室的电脑桌前的时候，这些软件其实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些帮助和方法，包括我们在传输的一些稿件呀，还有我们文件呀、文档啊、表格啊等等。那么这些也是不是在生活当中帮助到了你呢？
1: 对，我觉得早期大家用的最多的就是文件助手吧，微信文件助手，就是想发个什么样的一些东西之后呢，直接在电脑上一扫描，然后你的内容呢就直接可以发送这个对方了。所以说省去了我们使用这个 U 盘嘛，要不然拔了插插了拔，
0: 对
1: U 盘有时候就忘记了，然后存储在自己的电脑当中，使用起来相当的便利啊。
0: 是的，还有哪些在工作当中能够帮你的小软件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推荐和分享啦。
1: 是，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这是来自陈小春的独家记忆，有没有你独家的一些工作当中提高效率的小妙招呢？也可以分享给我们啊。

0: 独家记忆，这是很经典的一首老歌，是来自陈小春的。每每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在你的脑海当中是不是会回想起曾经属于你和他的那个独家记忆呢？
1: 是的，这样的午后时光当中你还记得吗？炎炎夏日里面你和谁能够共同的去度过呢？有没有专属于你们两个人的一份独家记忆呢？其实近两天呢，大家也都在看小春哥在各个地方各个城市当中呢也有商演，包括他自己的这个演唱会啊。
0: 对，
1: 前两天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了两个毫不相干的人，就陈赫和小春哥，他们竟然能够成为朋友。就说小春哥从到了上海之后第一个认识的朋友就是陈赫啊，说他虽然不是专业级的歌手，但是在他的演唱会当中呢也一定要当特邀嘉宾。陈赫就说，哎，我能够跟我的偶像去唱，哪怕我唱得不好，哪怕我很丢脸，我都一定要来，很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你看，不仅仅是恋人之间，其实在朋友之间他们也会有独属于他们的一些独属的记忆和印记，那种情感是无法去替代的。
0: 对，这可能就是属于他们俩的那种独家记忆吧。
1: 嗯，
0: 最近这两年大家可能会发现自己喜欢那些歌手在很多城市呢都是巡回演唱会嘛。
1: 对，
0: 有很多朋友呢就是着急买票，然后呢就是坐飞机也好，或者说坐高铁也好，或者说自驾也罢，都要去那个地方，然后看看自己曾经喜欢那些歌手在演唱会的一些现场啊。
1: 是，
0: 当然有些朋友说我喜欢那这位歌手不仅仅说是在某一个城市的第一站演唱会我已经看了，可能还看了第二次第三次，甚至他去往哪个城市开演唱会我都会去看，看的不仅仅是他唱的那些歌，更多的就是跟他一起拥有的那个青春回忆啊。
1: 没错，有的时候就像是时光该带给我们的一些印记一样，当我们时隔很多年再返回头去望，说那些青春时光当中我能够在现场和我自己的青春和我自己的偶像撞了个满怀，
0: 对，
1: 那种感觉是真的不一样的。
0: 是，
1: 所以有人说人无法拥有

0: 青春和对青春时的那种感受嘛，所以我们就要趁现在，趁年轻，趁当下的每一天都比以往更年轻一点，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关注自己热爱的一些事情啊。
1: 对，不知道大家最现在最为期待的，你想去看是个谁的演唱会啊？可能在暑假这两个月的这个时间当中呢，我们会看到不同的些歌手在不同的城市开展这个演唱会的巡演了啊。
0: 是的，也希望大家能够

0: 啊，每天4点钟左右啊，都可以看到你的身影。还有我们的国际友人叶莲娜也出现在了我们的直播间，她说想点播一首刘德华的《上海滩》。
1: 嗯，
0: 大亮还真的是蛮喜欢华仔的，因为感觉很多次点的都是属于刘德华的歌，之前呢有一起走过的日子等等等等啊。
1: 嗯，那么同时呢，大亮也发来信息了，说直播间是不是很热呢？看你俩发型是不热呢？哎，这是啥意思呢？
0: 嗯，
1: 到底是热还是不热？其实我们的直播间是有空调的，也非常的凉快啊。
0: 对，那此刻这个直播间的温度跟室外相比的话呢，已经舒适很多了。
1: 对，好，今天下午的你，大家可以互动话题聊一聊你在工作当中提高工作效率的那些小窍门，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在这样一个午后的这个时刻，比如说有没有哪一首歌你听完之后呢，浑身就充满了一种动力，然后接下来一段工作的这个时间效率就提高了呢？我们都说专心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你就觉得时间会过得很快，然后就是做事的这个效率会非常的高。但如果说你这个心情或者说心态不太好的情况之下，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你首先可能第一个就是有一点点这种抵触的这个情绪，一旦有了这个情绪之后，你就会觉得做这件事情就是过程很艰难。
0: 嗯，
1: 虽然说你可能说在通常情况之下一个半小时就搞定了，但你心情不好的情况之下，你可能是2个小时或者说是3个小时啊。
0: 对，这个状态呢还是要靠我们大家去进行调整的。就像那位朋友留言很真实啊，说不是工作做不完，是即将要做完的时候又突如其来了新的工作。那么我们大家呢就要勇于的去表达和确认这个新的项目任务是要在今天下班之前必须完成，还是可以截止到什么一个时间点。那当我们不问的时候，我们的心理压力肯定是第一回想啊，今天要把它去做完，就会感觉双重工作的压力下呢，效率又低，心情又不好。那么大家呢也可以适时的去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来完成工作啊。
1: 对，星星知我心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我是一名老师，我觉得在工作当中如何能够提高这个效率呢？他说主要呢就是要抓住孩子们的这个专注力，一节课45分钟，大概讲20分钟就要把本节课的内容给讲完了，说剩下的时间可以让孩子们去练习。然后呢，孩子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发现孩子们有哪些不太明白的不懂的，接着呢在不断的去巩固的过程当中啊，他说孩子们年龄小，专注力的时间比较短一些啊。哎，这是一位有经验的这个老师跟我们分享的关于教师老师们在上课的时候如何就是高效的完成本节课的讲授内容啊。
0: 是的，那刚刚呢大亮朋友所点播的这首《上海滩》啊，我们在两边曲库当中呢搜索的最高清的这个质感比较好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叶丽仪所演唱的啊，也希望你能够喜欢吧。

0: 好的，经过我们两个人的努力啊，在曲库当中呢，也是为你罗列到了比较好听的来自刘德华的这个版本的《上海滩》。
1: 对，刘德华的这个版本的《上海滩》呢，这也是《新上海滩》当中的电影的原声带啊，就是不同的歌手去演绎同一首歌的时候呢，我们听出来的这个感觉呢是不太一样的。那接下来的时间，也就是说四分钟的时间，要给大家呢来分享来自于刘德华版本的《上海滩》。
0: 也希望我们大家呢能够沉浸式的来聆听了。

0: 出家门见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乐坛更新，速度是60秒，好听升级只需要一瞬间。是顶流的回归，还是黑马的突袭？把音量推满，让耳朵先跑一步。新歌推荐，用一首新歌换你一天好心情。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34，午后光阴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周五下午的这个时间段，是不是都已经完成了本周的这个工作，然后静静的来梳理一周的这个收获，再整理下周我们的一些工作计划和打算呢？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跟每一个上班一族的朋友都是息息相关的。说说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作为上班一族的朋友们，如何去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的？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小的一些窍门呢？如果说有的话，也不妨的分享给我们直播间和收音机前更多的一些听友们了。
1: 是的，那么大家更希望的有那种满满的干货来分享啊，就比如说在你的户外工作时光当中，手机里的哪些软件能够帮助我们呢？也可以在这个时段当中来给我们留言。那么下午时光当中能够陪伴你工作的那些歌单里的旋律，也可以在公屏下方呢来告诉我们了。
0: 是啊，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走进的就是今天的新歌推荐啊。大家喜欢的那首歌是不是这一首呢？
0: 是啊，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张碧晨和侯明昊带来的《聚光》，这也是在《雀谷》这部网络剧当中的一首主题曲。

0: 这是我们听到的一首新歌，来自张碧晨和侯明昊带来的《聚光》啊。可能这两天朋友呢，就是一直在关注着这部剧的一个剧情吧。有些朋友呢，也非常非常的期待7月11号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去雀谷，然后看侯明昊他们所饰演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
1: 是的，这也是两个人以极具共情力的声音呢，共同去献唱的一首旋律。那么将乱世相守的宿命深情揉进了旋律里，一个嗓音呢。是婉转绵长的，一音呢是少年的铿锵，两种声线啊真的是彼此的交织呼应，道尽了萧无依与谢佳瑜从契约捆绑到生死之之的跌宕心路吧。大家都说碧晨啊真的是给所有的这种大剧唱主题曲太适合了。
0: 对呀，我们听到他的这个声音的时候呢，给你呈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大气啊，就是每每你在聆听到他的这个歌声的过程当中呢，就视野都瞬间变得开阔起来了。比如说这首歌，纵使世间风云翻滚，那么彼此呢仍然是对方独有的一种炙热的天光，就是将那种跨越博弈和猜忌的一种相守的一种信念，也是唱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边的深处了啊。所以说有很多朋友都期待着这部剧的这个到来，那也希望有看了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呢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看完之后的一些感受啊。这部剧呢是在明天7月11号的时候呢，会在爱奇艺来进行上演啊。
1: 是的，希望大家在追剧的同时，也能够去关注，能够带给剧中的一些旋律，能够让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回忆起剧里的一些一幕一幕的情节啊。
0: 今天聊到的话题就是可以提升你工作效率的小窍门，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说：“主播你好，伴着你们悦耳的声音，还有好听的这个歌曲，听着两位主持人的调侃，心情呢是非常愉悦的，工作效率呢自然就提高了很多。哎，那好呀，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呢，都希望大家能够走进节目，能够提高各位的工作效率啊。”
1: 是的，那么在这两天呢，大家也有人问了，说主播今天还会有降水吗？昨天呢是在下班的时间点5点多6点钟的时候呢，出现了分散性的一点点的这个降水啊，但是气温呢还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两天的天气当中呢，还是以这个强对流的天气为主。截止到今天的16时呢，是出现了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受到高空槽和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那么未来的几天当中呢，还会有持续性的多降水的一个天气。大家关注到的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出现。局部地区呢会有中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呢会有35摄氏度，局部地区呢会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西南风呢是2到3级，所以大家呢在今天有外出计划的话呢，还是要提前备好雨具了。
0: 对，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的时候呢，全市也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方呢有中到大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部分地方呢有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是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么同时呢，在明天到后天的时候呢，最高温度也会达到37摄氏度啊。所以这两天的天气依然是比较炎热的，温度也是比较高。当然强对流的这种天气呢，也会比较频繁一些。那各位在出门之前的时候呢，还是带好雨具啊，因为夏天这个雨可能说来马上就来了，下一阵之后呢就又过去了啊。所以就在生活当中的很多朋友说，哎，这个雨具不用带了吧，或者说是怎样，那就避免在路途当中刚好出行的时候呢突降大雨啊。
1: 是的，那么还有哪些能够提高工作效率的小方式和小方法呢？也可以在我们今天的一起来分享。大家就说了，有的时候听听广播，看看这些好听的歌曲，分享大家有意思的一些故事，也可以陪伴大家去度过下午工作的这个时光。那2个小时的时间已经快过去了，大家的工作任务完

0: 成的怎么样呢？有没有快结束呢？
1: 是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奔跑的蜗牛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他说把日常小事变成固定习惯，节省快测精力，留给重要任务，就是为了能够减少无效的一种决策。哎，这也是一个好办法啊！就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养成一些好的习惯，其实就像刚才那位听友所说到的二加三加五的这种方式啊，就两分钟能够搞定的事情，我们立马就把它搞定了啊！不要说拖拖拉拉，说啊一会儿再去做吧，殊不知一会儿的时候，可能还有突发的一些状况呢。
0: 嗯，还有呢，我们的这位叫做小小的朋友留言，他说一个时间只做一件事情也会提高很多的效率。他说关闭所有的无关网页和通知，设定一个专注的时间块，这个时间段当中呢只做这一项预定的任务，那么也可以用其他的一些软件呢进行辅助，到时间呢再进行休息，那么专注的时间内呢就一定要完成专注的这项任务了。
1: 是，曼尼听友也发信息了，说一定要留存常用的工作文书的模板，结合具体每个业务呢填充内容就可以了，避免呢从头开始写。对，这是经常从事这个文字工作的一些朋友，或者说表格朋友们的话，这个模板一定要留好了。有时候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可能你下个月的时候只需要改一下数据，然后不用重新的来制作这个表格啊。继续来看一下燕君听友发来的信息，他说我提高工作效率的小窍门呢，就是会提前做一些事儿，不会呢忙里出错啊，就是要打有准备的这个仗啊。就是很多工作我们提前做好这个案前的工作，比如说我们这期策划要策划什么呢，可能大概心里头是有一个谱的，就是你在写的过程当中呢，按照你的思路呢就一气呵成了。
0: 对，还有一位叫做小程的朋友呢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工作沟通一定要快准狠，减少协作的内耗。他说核心的标准呢就是标准化的沟通，减少来回澄清的这个时间，尤其是在电话微信消息之前，大家呢都一定要按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模板来进行组织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快呢就是目的，他说首句就要说明我需要什么，或者本次沟通需要解决什么。准呢就是背景和细节，他说要列出关键的事实、数据、截止时间等必要的一些信息。最后这个狠呢就是明确行动，清晰的指出需要你做什么，以及下一步是什么，在什么时间当中呢去完成。所以他说我这就是我的工作小技巧，快准狠啊。
1: 这个不错啊，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看看能否有借鉴的一些朋友可以来借鉴一下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吴掌柜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了，他说我实测了一下，就 Ctrl 加一的0.5秒，帮我省掉了每天半小时找文件的这个时间，说强迫症看完的是极度舒适的。哎，有很多朋友在使用电脑的时候呢，比如说复制粘贴，大家可能会点击右键，然后这个文字出来之后呢再进行使用，但有些朋友使用这个快捷键，对，使用这个快捷键就你操作起来两个手同时来进行，那这样呢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节省了我们的工作时间，提高效率啊。
0: 是的，那么大家还有哪些提高工作效率的小妙招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继续留言和分享啊。影子我们的老朋友说两个美女热吗，零粉很热啊，那在直播间呢还好，此时此刻的这个室外的这个温度呢也是比较高的，大家呢也要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些工作了。
1: 是，我们抓紧来看一下，这是香香这个听友发来信息了，他说我想跟大家先说一说，有时候换位思考呢就是人和人之间和谐相处的一个关键，它不仅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他人，而且还能够减少冲突，提升自我的认知。他说主要就是来说的话，我们在做一些工作的时候呢，可以在他人的角度呢去看待问题，这样更能够深刻的理解对方的感受、需求和动机，从而呢就避免了因为误解而产生的矛盾和冲突。哎，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在团队合作的过程当中，或者说给甲方写这个方案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充分站在对方的这个角度呢去考虑啊。
0: 嗯，千香呢他说主播运用 AI 啊，确实是，他要对于一些重复性的繁琐性的工作可以适当的用 AI 呢来进行操作，比如说文档的整理啊、框件的搭建啊、纠错等等，那么也会减少你的这个利用的这个时间率。那么最后呢还说有一定有长远的规划，就是说一年的、半年的、三年的、五年的这种规划一定要有，长远的规划呢能够指导我们当下的行动和作为，所以你也会节省很多时间，提高工作的效率。
1: 对，你看话声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他说我是刚刚新入职场的一名新手啊，他说

0: 我觉得吧，没有什么经验，只是觉得学新学问时，比如说一张这个数学，你先通读一遍，目的呢就是有个印象，激活发散之后呢，在专注模式之下呢，链接速度会更快，这样呢会更容易理解。这是不是从事数学的，或者说是就是像计算机啊、电脑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呢？我们在读一些这个数学方面的一些文章的时候呢，就是先通读，然后呢再截取这个重点来进行这个解读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在工作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些小方式和小妙招，都可以持续的给我们去分享。还有呢，就是在午后时光当中陪伴你工作的那些旋律，此刻你的电脑桌面或者是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耳边能够响起的是哪一首歌曲呢？
0: 是，如果说你已经忙活了一下午了，此时此刻可以放松一下，我们来听一首能够治愈你内心的一首歌曲，来自小霞的这首《向云端》。

0: 这首歌真的每次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感觉就是百听不厌啊。有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听到一首歌曲的过程当中，会用美貌动听来进行了这个形容，可能更是一种对当下的生活状态、心理和深度的一种理解吧。它可以是相对温和的，然后缓缓的，就像向云端，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给大家带来的是积极的一种展望啊。
1: 是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去鼓励自己、认识自己、改变自己，一步步的链接我们与自己的爱和美好。那无论是在工作当中还是生活当中啊，都希望大家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这一份洒脱和淡定的美好了。
0: 对，同时有时候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因为工作的一些事情已经疲惫了很久了，然后通过听歌的一种放声歌放式呢来放松一下自己，那我们在听到像这种治愈人心的一些歌曲的时候，你听完之后会给你带来一种力量，可能会去寻找自我啊，认知自我，改变自我，一步步的链接着自己和爱跟美好啊。
1: 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感受到歌曲当中的美好，那么也能够让我们去美好的去度过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啊。说到我们大家呢，可能都会有一些励志的文案去激励着我们，在工作当中不小心看到的一张图或者是一段文字，都能够给我们激起很大的力量啊。
0: 对，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想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就是关于格局。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说一定要格局大一些啊，那格局大的人可能就是戒掉了这些习惯，你才慢慢的变成格局大的人吧。
1: 是的，如果你凡事爱计较，格局小的朋友呢，可能都会有这样一种斤斤计较，分毫得失都会放在心上，一句无心的话语，一点微小的吃亏都会耿耿于怀。要知道啊，其实我们的人生本身呢就是得失相伴的，过分的计较呢只会消耗大量的精力。格局大的人呢更懂得取舍，他们不会在小事上过多的纠缠，而是把时间和精力放在真正能让自己成长的事情上。
0: 对，我们会发现格局大的人一般都不会跟别人来进行这个比较的，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能够发现每个人花期是不同，赛道不同，一味的攀比只会困住自己，只有专注自身的成长，内心才能够安稳丰盈。所以真正格局大的人欣赏强者，乐见他人的顺遂，他们善于呢把仰望转化成向上的一种动力，看到人们就是一种欢乐喜悦的一种心情。所以说长此以往的话呢，自己的路也会越走越宽呐。
1: 是的，还有呢，就是在做事情的时候呢，不能够只贪图及时的回报，缺少长远的规划，稍有付出呢就看不到收获，很容易就产生想要放弃的念头。毕竟啊，只盯着眼下得失的话，很难熬过沉淀的这种时光。很多的成长机遇和收获都需要时间呢慢慢的发酵，把我们的眼光放长远一些，愿意为长期目标呢默默的去深耕，才能够会有更大的收获啊。
0: 对呀，其实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不会去抱怨一件事情呢？其实习惯性的抱怨它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还会持续的去消磨我们的心气，赶走身边那些机遇，事事难以尽如人意啊。与其不断的去诉苦，不如静心改变。那格局大的人更懂得向内反省，向上生长，因为我们都相信一切发生皆有利于我啊。
1: 生活当中呢，很多事情呢也没有标准的答案啊，不必要非要说服意见不同的人，那么懂得包容差异，放下无谓的争辩，才是内心最强大最好的一种证明。而真正有大格局的人呢，也会收起自己的胜负欲，他们懂得人和人之间呢都是相互的，成全他人也是成全自己，那些你给别人点的灯，最终也会化为光，照亮你前行的路。
0: 对，大家在做完一件事情时候会复盘，但你会不会就是持久的去想这件事情呢？如果说你反复的去回想曾经的一些差错委屈，那要知道往事已经成为定局了，就再多想也没有办法去改写了。人不能永远活在记忆当中，一直回头就难以奔赴前路。所以真正格局大的人能够容人容事，不会沉沦在过往，该放下的时候呢及时释怀，该告别的时候果断转身， 天，所以学会跟往事和解，及时翻篇，才能够轻装上阵，迎接往后更美的一种风景啊。
1: 是的，希望我们大家每个人都能够向上生长，也让我们去感受生活带给我们的每一天的美好。
0: 对，养成大格局，更能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啊。
1: 那么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了来自于提高我们工作效率当中的很多的小办法、小妙招，也希望能够在日常的工作

0: 当中能够帮到大家了。
1: 时间过得好快呀，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明天就是周末了，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明天见吧，
0: 明天见，拜拜。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好了，欢迎各位在一小段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准时为各位送上的都市生活圈。在今天下午各位7月10号的下午的6点钟，天津临汾五里桥大赛的第二场正式开赛了。比赛地点在哪儿呢？就在咱们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这次比赛的话，相信啊会有很多这个听众朋友们已经知道了，也有很多朋友已经来到了现场。咱们呢招募了有30位选手，各个年龄段都有，报名不收费，不设门槛，只要你想玩都能报名参加。如果说啊各位朋友们您想要参与的话，切记点击关注一下听见临汾，然后呢在后台私信邀请大家进群之后呢，我们将会陆续发布通知。同时呢，我们第二期的这个听见临汾无厘头大赛是邀请到了很多的一些这个奖品赞助，来跟大家依次的来分享一下。我们本次的这个第二期的赞助商呢是有临汾市上品堂海参专卖店，而且呢今天只要您来到现场都会给大家安排到的是伴手礼一份，来自于上品堂海参专卖店给大家提供到的燕小厨燕窝精粹焕颜面膜。完赛奖的话呢会给大家准备到的是燕小厨45毫升的一克鲜炖燕窝七瓶装，以及燕小厨雨林秘境即食燕窝礼盒。同时呢各位还有咱们的互动奖品赞助，只要您在线上的抖音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来自于山西临汾成真石油有限公司为各位提供到的100元的加油卡，还有由临汾建丰齿科医院提供的口腔护理套装以及定制的帆布包。各位奖品非常的丰富，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今天千万不要错过。那当然呢我们听见临汾无厘头大赛正在进行当中，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线上的礼物也在等你哦。

0: 此时此刻您正出行在哪里呢？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呢？各位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参与到我们今天下午听见临汾无厘头大赛第二期的活动当中。当然呢，也可以啊，在我们的直播当中跟主播一起来分享互动一下。在今天下午的六点钟，也就是说此时此刻啊，我们听见临汾无厘头大赛的第二场已经正式开赛了。如果说您这会儿呢还没有了解，或者说这次报名有点迟了，没关系哈，各位继续发送您的姓名还有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听见临汾第三期的无厘头大赛也正在筹备当中。很多朋友可能会这个很关注哈，说那我参加比赛的话呢会有哪些奖品呢？是真的要送给我的吗？当然啦，各位啊，来跟您再次去预告一下，咱们这个奖品呢是各个年龄段报名不收费的，不是门槛的，只要你想玩就能玩，而且但凡您来咱就给您发礼物。然后呢，第二期的这个礼物呢，我们非常的感谢我们的赞助商啊，临汾市上品堂海参专卖店啊。此次呢，了解到呢，只要您来就给大家准备到的伴手礼有燕小厨燕窝精粹面膜，然后呢，完赛呢还给大家准备到了燕小厨45毫升的一克鲜炖燕窝七瓶装，以及雨林秘境即食燕窝礼盒。除此之外呢，这是在我们线下的奖品。那么在线上直播间互动的各位朋友们，山西临汾成真石油有限公司给各位提供到的是100元的加油卡啊，以及我们临汾建丰齿科医院为各位提供到的是口腔护理套装，还有定制的帆布包，这些都是您只要在抖音直播间当中来互动都是有机会获得的。来跟大家去简单介绍一下，临汾市上品堂海参专卖店提供燕小厨鲜炖燕窝。燕小厨呢是央视战略合作伙伴，连续8年一直在央视上有做宣传，在整个燕窝行业里也是前列的品牌，大品牌。然后呢，鲜炖燕窝呢，咱们的所有的燕窝呢都是零添加的，就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增稠剂，吃起来会非常的健康。礼盒呢设计的也非常的别致，整个用工都很精良，希望大家可以在选礼品的时候日后呢多多的去考虑一下燕小厨。来跟各位去关注一下燕小厨，他们的这个地点在哪儿呢？就在我们临汾市瑶都区向阳西路华远名邸门口上品堂海参专卖店，经营上品堂海参东洋光鲜虫草，还有咱们的燕小厨鲜炖。那当然呢，如果说您参与到我们线上的互动的话呢，给大家安排到的是我们成真石化提供到的互动的赞助奖品100元的加油卡啊。而这个位置到底在哪儿呢？来跟大家去说一下，在我们临汾市瑶都区滨河西路富力湾南500米的路西，电话0357-3185-296 3185-296。
1: 七绝花里蜜，借问天上宫阙。
0: 也来跟大家去介绍一下啊，了解到呢，这个这边呢，加油满100元会送到的是这个怡宝纯净水一瓶，满200元送2瓶，以此类推哈。单次加满200元及以上会送大家一个电子的洗车券一张，这是您前往到这个地点，然后也就是说您前往到我们这个滨河西路富力湾南500米的一个路西，也就是我们这个成真石油有限公司这边啊，您就能够享受到的一个礼物。那此时此刻呢，您这会儿的话呢，抓紧时间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各位正在给大家派发我们的礼物，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喽。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好了，欢迎各位在一小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每天下午的17点钟到19点钟准时跟各位共同去见面到的都市生活圈。各位下午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关注一下哈，此时此刻正在我们这个老师大的院里，也就是在我们贡院街啊，这个一号正在跟大家去进行到的听见零分无厘头大赛的第二场。各位朋友们，就在今天下午的是8点钟，也就是6点钟的时候，我们听见零分无厘头大赛的第二场已经正式开赛了。本次呢，我们招募了30位选手，各个年龄段，报名不收费，不设门槛，只要你想玩你都能报名。如果说你也感兴趣，并且呢在第二期的这个活动当中呢有点遗憾没报上名，各位没关系，

您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当中发送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打开手机抖音关注一下听见零粉，发送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第三期的听见零粉无厘头大赛也正在等待着各位好朋友的报名。那当然呢，在本次的活动当中呢，我们也是非常的感谢哈，有一些赞助商啊，这次呢是亲情的赞助了我们的一个活动，来跟大家依次去介绍一下，他们分别是我们比赛奖品的赞助商临汾市上品堂海参专卖店。此次活动只要您参与，咱们呢给大家就准备到了来自于临汾市上品堂海参专卖店给各位准备到的伴手礼，燕小厨燕窝精粹焕颜面膜两片装。完赛的话呢，我们还给大家安排到了燕小厨45毫升的一克鲜炖燕窝七瓶装，以及燕小厨雨林秘境即食燕窝礼盒。当然呢，除了线下的礼物，线上也有，在抖音直播间您只要参与到我们的一个互动，咱们就给大家安排到的是来自于山西临汾成真石油有限公司提供的100元加油卡，还有由临汾剑锋齿科医院为各位提供的口腔护理套装，以及定制的帆布包。要跟大家依次去介绍一下临汾剑锋齿科相信大家都还是蛮熟悉的对吧，成立于1993年，是咱们临汾开办最早的齿科医院之一，建院30多年以来已经累计超过为150,000个家庭提供了满意的口腔诊疗服务。是医院呢拥有一支技术精湛的专业医疗团队，配备了德国韩国等国家先进的口腔医疗设备，在临汾市区设有解放路总院、向阳路分院、富力湾分院3个院区，其中呢广宣街院区其实之前呢就在咱们这个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对面，可以说是咱们电视台的老朋友好邻居了。而作为一家有温度有担当的本土企业，剑锋齿科医院呢多年来也在积极的投身社会公益事业，累计举办大型公益活动1000余场，种植牙齿矫正专场100余场，从爱心助残公益行动到社区健康义诊，从校园口腔健康宣教到关爱老年人的牙齿修复活动，剑锋齿科始终用实际行动守护着临汾百姓的口腔健康。每年到了7月到8月的这个暑假都是牙齿正畸的一个黄金窗口期，学生们课业暂缓，时间充裕，能够从容完成复诊，适应矫治器，正是儿童牙齿矫正的最佳时期。而说到正畸呢，就是专家还是很关键的啊，我们临汾剑锋齿科医院呢特别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博士团队啊，我们的博士生宁潇老师发表国家级论文10数篇，在青少年及成人牙颌面畸形的正畸的治疗方面呢，经验也是极其的丰富。同时呢，暑假呢还有更多的福利送给大家。我们都知道，一口好牙，一生健康。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种植牙、牙齿矫正、儿童齿科、牙齿修复等方面的需求，欢迎大家前往临汾剑锋齿科医院来咨询就诊。今年的活动来跟大家去介绍一下啊，2026年参加中高考的考生，然后如果说呢，您这个考虑到的是这个托槽类矫正，享受的是厂家补贴500元；隐形矫正享受的是厂家补贴1000元；双人拼单的话呢，至高可以减1000元。然后也提醒一下各位，如果说您有需求的话呢，您可以来这边来多多了解一下详情哦。再次感谢我们的赞助商给我们提供到的礼品的一个赞助。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我们听见凌峰无厘头大赛第二场正在我们抖音直播间正在直播当中，要跟大家去分享关注一下。各位此时此刻您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凌峰。听见凌峰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会给大家派发到礼品。在今天活动当中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凌峰市上品堂海参专卖店为我们比赛提供了奖品赞助。只要您参与活动，给大家安排到的是伴手礼燕小厨燕窝精粹焕颜面膜两片装，完赛奖呢包括到了燕小厨45毫升的一克一克鲜炖燕窝7瓶装，以及燕小厨雨林秘境即食燕窝礼盒。那当然呢，也跟大家去介绍一下，临汾市上品堂海参专卖店提供燕小厨鲜炖燕窝。燕小厨呢是央视战略合作伙伴，连续8年一直在央视上做宣传，在整个燕窝行业里也是前列的品牌，大品牌。然后呢，鲜炖燕窝呢，咱们这儿的这个燕窝全都是零添加的，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增稠剂，吃起来会非常健康。礼盒也非常的别致、优雅，做工精良。如果说各位您有需求的话，希望呢您在未来的时间当中选购礼品的时候，可以多多的去考虑一下燕小厨。燕小厨的位置在哪里呢？来跟大家去介绍一下，位置在我们临汾市向阳西路华远名邸门口。会有一个上品堂海参专卖店，这个店铺当中呢，经营到的有上品堂海参、东阳光鲜虫草，还有咱们的燕小厨鲜炖。再次感谢我们的赞助商临汾市上品堂海参专卖店为我们听见临汾无厘头大赛第二期赞助到的礼品，感谢您。

好的，提醒一下此时此刻正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参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这个互动的各位好朋友们，如果说哈您这会儿呢正在看我们听见林粉无厘头大赛的第二场的直播，内心实在是心痒难耐啊，但是呢碍于自己之前知道消息有点太迟了没有报上名，各位没关系没关系，此时此刻您可以来在我们的后台当中私信来告诉我们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只要您发不到后台呢，我们就直接把大家拉进我们听见林粉第三期的一个报名的一个名单当中，所以说哈，第二期没报名的各位朋友们，这会儿您得抓点紧了。只要您参与到我们这个听见林粉无厘头大赛呢，我们都给大家准备到的是有礼品赞助的。像今天呢，我们在线上的抖音直播间呢，给大家安排到的是我们林粉这个成真实话提供到的100元的加油卡。各位哈，对于很多的这个爱车的对吧，司机朋友们来讲，听到这个应该内心都在这个放光了，对不对啊？来跟大家去简单介绍一下，只要您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参与互动哈，会通过我们主持人的一些口令啊，发布一些关键词截图，您就可以去获得100元的加油卡，数量啊非常的多，所以说这会儿赶紧走进咱们的抖音直播间，不要纠结，不要犹豫。山西临汾成真石油有限公司呢，位于哪儿呢？就在咱们临汾市瑶都区滨河西路富力湾南500米的一个路西，然后呢，也可以跟您去公布一下，他们的电话是0357318529631852296。最近呢，这个如果说哈，您来到这个线下的这个实体店铺的话呢，其实也是有一些相应的活动的。来跟大家去简单介绍一下。首先呢，如果说您用这个微信公众号支付的话呢，周六周日汽油每升会优惠0.5元，周一至周五呢会根据会员的等级，汽油每升优惠0.2至0.5元。除此之外呢，抖音也有活动，9295的这个专享汽油代金券，200元代金券支付184元，300元的这个代金券呢只需要付276元，400元的这个代金券呢只需要支付368元。然后呢，今天的油价您知道是多少吗？今天油价92的话呢每升是7.09，然后呢95的话呢是每升是7.66。当然呢，只要您在这边加油，还有其他服务，加油加。

满100元送大家一瓶怡宝的纯净水，加满200元就送2瓶，以此类推啊。单次加油满200元及以上的，还会送给大家的是电子洗车券一张。也就是说，您今天呢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可以去领取到这样的一个礼品。当然，您来到我们线下的店铺当中的话呢，也会有相应的福利给到大家。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咱怎么都不亏。此时此刻，不论您出行在哪儿的，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关注一下，听见了一份无厘头大赛。无厘头大赛第二期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了。

Yo school 新说唱，今天是4月20，我刚接到通知，他们问我要不要来给你过生日，已经过了10天，截止10天就要录制，我不知道能准备什么，我的表达是否真实。我们有过快乐，也有过争执，但是至少对彼此也算是真挚。Paper 帮我敲了 beat， 他本来是个扣台 beat，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A little bit low like me。当然，抱歉，我穿的不够正式，太临时了，我来不及整太大的阵势。不过，实话实说，这不是你预告里的盛世。如果这真的是巅峰，我想我应该都认识吧。Anyway， 我仍感谢你的付出，你帮我交了很多新朋友。我最爱的是雾都，他教会我很多，也告诉我没必要为束缚。他今年应该要发专辑了，5年了，付出。

了许多，你的快乐不和我说，比起第一次我们变了许多，我的困扰想和你说，比起第一次我们变了许多。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5: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由泰州交通广播推荐的来自江苏泰州的原创乐队石川乐队，他们的风格以后摇、摇滚和民谣为主，成员为吉他和主唱石川、键贝斯小西以及鼓手小龙。下面来听他们的这首原创作品，叫《3斤6两》啊，讲的是大世界里小人物的世界观。
6: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上海的石川乐队，今天为大家推荐我们的原创作品《3斤6两》。那么这首歌也是发布于那个病毒肆虐、战火纷飞的冬天。希望大家听到这首歌之后，可以对我们乐队有一个深刻的了解。

0: 来自石川乐队的三斤六两。晨梦揶揄烟火，人间旖旎值得。接下来继续来听来自石川乐队的作品《朝花夕》。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石川乐队。那么接下来为大家推荐我们的作品《朝花夕》。晨梦揶揄烟火，人间旖旎值得。希望大家听到这首歌之后，继续热爱生活。

0: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以下是由临沂音乐广播推荐的来自山东临沂的原创歌曲，就叫临沂。主创团队有80后，有90后，都是土生土长的临沂人，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从他乡漂泊到落叶归根。此曲《引方圆》和边混安动是曾经有过北漂，演唱者杜雪迪曾经在南京学习和生活，监制张兆辉，成都是他的第二故乡。海报创意总监林宇是地地道道的湖南人，因为热爱将自己的往后余生交付给了林沂，所以这是一首新临沂人共同创作出来的临沂，它饱含了对于这座红色古城相同却又不同的深情，它是温暖的、人文的、烟火气的，同时又是神圣的。

时光与风听，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热爱着这座小城，沂蒙历史与市井人间，日月悠长，山河无恙。下面的歌曲还是来自山东，是由 FM96.9 东营生活广播推荐的东营的原创乐队三福冬肉，主唱和吉他手三福，吉他手刘淼，贝斯司志豪，鼓手是妙超逸，他们是深耕于东营这座工业城市的一支摇滚乐队，风格呢是 Indie Rock。 2019年建队，东营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的四个青年啊，用音乐寻找着各自的人生出口，转身用敏锐的触角捕捉着时代的变化。首先来听他们的作品《垃圾》，这首歌着力于现今的网络时代，网络水军、无良媒体和无用信息不断地侵蚀着我们的生活，对此现象的抨击和呼吁大家的自觉啊，就在这首歌里了。

作品全部都是由主唱三福创作。他之所以叫三福啊，据说是因为是三伏天出生。他自称为自卑与自负的矛盾体，活在理想与现实的边缘，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复杂而纯粹。听过了这首垃圾，接下来来听这首《一百个去寺庙的人》，讲的是香火旺盛的寺庙之前，每个去的人心知不同啊，很多人是善良的，他们祈求着，而一些人做了亏心事儿，他们也在祈求着。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

0: 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华语金曲星光会正式开启，我是王维，我是 DT。今天跟各位来共同揭晓的是第22期榜单的 Top 20单曲，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前20名歌曲当中有15首歌都是全新上榜的歌曲，格局几乎是全面的洗牌。会不会有新的冠军诞生？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周前3单曲。

0: 到李健、王力宏的强力竞争，王菲的主角在上周依旧保持第二名的高位。全新的风格尝试，李健从黄昏到午夜在上上周拿下第三名之后，上周终于拿下属于他的 number one。今儿到第22期榜单的正式放榜，位列第20名，全新上榜，来自爵士女伶陈印希带来的新歌 WeChat
1: number 20。

0: 本周上榜第19位，来自蒋敦豪，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而这首歌曲本身名字长得就很美，要让多少人在听歌过程当中来想到那些美丽的夕阳时刻。本周下降一位，排名19。
1: Number 19.

本周上榜第十八位，梁咏琪《自由的夏天》，而接下来听到的是全新上榜，排在第十七名，萧敬腾《赐予我力量吧》。这也是好莱坞奇幻动作电影《宇宙巨人：星漫崛起》的中文推广曲，而《赐予我力量吧》这一句经典呐喊也是几代人的童年专属记忆。Number 17。

而金曲星光会接来到了本周上榜第16位的单曲了，跟以往说唱的风格完全不同，这首歌曲更加偏向旋律性的表达。 Number 16

0: 金曲新光会本周上榜第十五位，任素汐的《夜灯》，而排在第十四位的是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冯唐写词，谭旋作曲，张碧晨来演唱，这一个组合本身就让人很期待了。而这首歌讲述的也是挣脱琐碎的生活，追求自我和解的故事。来听这一首歌《去无所谓哪里的岛》，本周上榜第十四名
1: ，Number 14。

0: 时尚榜第13位，张靓颖跟陈楚生合作的《巴拉莱卡》。而现在听到的是时隔3年之后，王以太跟艾热再度的联手合作《Crazy Love》。而这首歌曲也是作为王以太即将发行的 EP《太热爱》的首支主打单曲，那同时也官宣了自己的《太热爱》巡回演唱会。
1: Number 12。

0: 华语金曲星光回味提到了说，在今天会有很多的新歌入榜，接下来这一首歌同样也是，其实在我们的榜单之上能见到很多的 OST 的原声歌曲，而接下来听到的就是作为莫离当中的女主角叶离的人物曲郁可唯的见幸福，而这首歌曲也是把向内扎根方能向外生长的成长力量唱得恰如其分，本周全新的上榜，郁可唯见幸福排名第11位
1: Number 11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

0: 行，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4: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中学时代很喜欢的一句歌词来自高晓松，是一叶知秋里面的那一句：你已老去了吧，不再为梦疯狂，你平静了吧，像海上的花。我不知道当时学生时代一起分享歌词的人现在怎么样了，也不知道当年我写过的那一封情书后来收在了什么地方。

说真的，如果你想要给人表白的话，不如就写一封情书，然后摘抄很多很多你觉得所合适的歌词，那应该是一份久远的记忆，是一份独有的

人心里应该都有一个小杯子做容器，那里面盛满的是我们曾经关于青春、关于爱情、关于疼痛的那些记忆。每个人都竭尽全力的不让杯子里的水流出来，但是它终究有一天会挥发完。但如果再来一次，我想你还是会重复当初的选择，毕竟那些关于你的回忆，无论是好是坏，我们都还是会想要记下来。

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前几年看初恋这件小事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要是每一段暗恋最后都是我喜欢你，你也喜欢我，那该有多好。当然我也知道，真的也就只是想想而已。暗恋是一件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情。张叶雷，你回头看。

我喜欢你，与你喜不喜欢我并无关联。我喜欢你，所以我愿意每天绕远路，只为了跟你一起回家。所以我愿意每天守在那个公交站，等你睡眼惺忪的向我走来。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

就是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是在某一个深夜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突然就想起了曾经属于我的那个姑娘，仿佛就像在昨天一样，一个曾经最熟悉的人变成了最陌生的人。周星城，晚睡姑娘。

后来再也找不到那个陪我晚睡的姑娘了，希望她以后能过得好，遇到一个真心对她的人。不过我应该也并不会祝福。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呢，有太多必然的聚散离合，我们总说该与生活达成和解，沿着该走的方向继续行走，漫步在红尘交错的阡陌之上，去往想去的未来。与谁同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否如你所愿，行你所行。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

0: 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豆瓣的隐居之地小组有50000多位成员，我们在组里认识了小雨，她24岁，目前在舟山群岛中一座常住居民不足100人的小岛生活，是一家书店的店员。这座岛有多小呢？你得把地图放大再放大，直到比例尺显示1:5000，才能看到它的身影。岛上没有快递、外卖、超市，几乎没有现代生活的一切。去市区的船下午3点就会停航，要是遇上台风，将连着几天一班也没有。这些年，许多年轻人搬去鹤岗，住进终南山。小雨同样带着隐居的愿望来到这一座荒岛。我们请他写下了自己的故事，想要知道年轻人选择隐居、选择避世，到底意味着选择了什么样的生活。电话拨通时是下午5点半，小雨刚刚下班，正坐在海边看太阳一点点掉进海平线。最难过的那一天，小王子在他的星球上看了44次日落，而小雨从来到岛上开始日日重复这个动作，已经独自看了近100次。孤独和不便是显而易见的，他是岛上唯一的年轻人，经常一整天说不了3句话，只能自言自语，也经历过突然停航、没有东西可以吃的窘境。这个月刚过半，天气预报已经第9次发出9到10级大风黄色预警，朝远处城市的方向看去，只有飘渺的白雾，没有船只驶来，又是停航。天地之间看不到一丝生命迹象，连平日最热闹的10几只白鹭也不见踪影。我坐在书店里，恍惚自己像身处一个被遗忘的废墟。

这是我大学毕业的第二年。今年七月前，我在舟山一家新媒体公司任职。更早之前，我还在中餐厅干过服务员。我的专业是旅游管理，学到大二，疫情爆发，整个行业都停摆了。毕业后想着先考研，也没考上，于是自暴自弃去做体力劳动，干了五个月，又去了写字楼，天天被迫加班。工作内容是听老板开小会，张口闭口都是接触高纬度人物，获得高能量磁场，觉得很没意思。六月某日深夜，我日常失眠，心脏和眼皮一同加速跳跃，任何声音对我都是惊雷。 3M 的耳罩我已经换了两个，它厚重又加脑袋，戴上后完全无法翻身。可几年来，我每夜必须依靠它才能勉强入睡。那段时间，我经常在招聘软件上把地址设置到新疆、青海等一些偏远地区，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喘一口气。继续滑动招聘软件，奇妙地弹出一则本地推荐岗位，书店管理人，地点在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小岛。这家书店是舟山本地的品牌，已经开了14家，如今在政府的邀请下入驻了小岛。在招聘详情中，他的要求和城市里的书店没什么区别，负责经营与产品上新推广等，薪资4-5千，比我眼下这份工作少了1/3，但在最后特意标注提供食宿补贴。和 HR 聊起来才知道，书店的前应聘者是舟山的一位本地年轻人，受不了荒凉，不愿住在岛上，让老板很头疼。到我投递简历的时候，他们已经招聘了几个月，始终没有人应聘。 HR 招不到人，又向上级提出补贴食宿的特别申请。别人避之不及的岗位反倒完全符合了我的避世想法。不过一个外地女孩去到一个几十个老人生活的偏僻小岛，收不到信件快递，无任何超市卖场，连手机信号也经常不稳定，慌张也是有的。入职前，我找了个周末去岛上看看。岛距离城区约 5.2 海里，唯一的交通是每日仅3趟的轮渡，航程15分钟，两轮车和3轮车也可以上船，来回票价8元，只收现金。坐在绿色漆面的破旧轮渡上，身边只有稀稀落落几个老人。船慢悠悠地破开城市码头黄澄澄的海水，晃荡驶向那一头的孤岛。身处这样年迈的容器里，给我一种错觉，像被全世界短暂遗忘，又或者是我可以将全世界短暂遗忘。岛和我想象中的样子差不多，荒芜但也安静。我和岛上的众多海鸥放声打起招呼，俨然已经把自己当成一个待定的新岛民。也就是这时，我决定还是跟着心走，辞职和入职一气呵成。因为交通不便，加上书店基本没有营收，也就谈不上提成。其他门店的店员颇为不愿来岛代班，于是我的休息日总是被压缩到每周1天，毕竟每周必须出岛一次，补充下一周的物资。我的生活从此被割裂为岛上与岛外，而岛外的部分几乎也是为了岛上而服务的。休息日当天，我7点起床，拎着空箱乘8点的轮渡出岛，抵达舟山市区。大半时间花在交通与采买上，对食物的首要要求是保质期得足够长。休息一晚，第二天一早再拎着满当当的沉重物资乘轮渡回岛。岛上的生活则简单固定，
毕竟在荒岛上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早晨八点抵达书店开门，接着打开咖啡机，打扫店内卫生，给花花草草浇水，清点吧台物料，等到下午五点关门下班，就骑单车去海边看日落。小岛不大，骑单车半小时便可环整座岛屿。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小雨继续讲述着他的隐居生活。小岛已经很久没有来过外人了，像一处桃花源。我是那个意外闯入的渔人，备受打量。七月初来时，几位在小岛上颇具权威的老人隔三差五就会推开书店的门。女儿是村干部的张叔，大闹过街道社区的夏爷爷，拥有岛上最豪华房子的董奶奶儿子，管理驿站处钥匙的骆师傅。他们通过交谈拼凑我的信息，乃至八月上岛干活的工人进书店乘凉，都对我的身份了如指掌。听说你上个月来的，是去年毕业的大学生，今年24岁，没对象，是衢州人吧？这里的老岛民往上追溯几代，基本都是逃难漂流过来的，他们是一批种子，落入荒岛的泥土扎根，一代一代生活下来，演变为随姓氏与血缘分群而居，占据小岛东澳、北澳、西澳、南澳四方，形成一个小小的江湖。即便人口越少，如今总共仅50-60人，也即便每个澳只相隔10多分钟路程，但各澳对别澳的人还是相当排外。我可能算是例外，毕竟全岛只有我一个年轻人常住，成了他们疑难问题的首选解决人。七月至今，共计帮老人们修理电视2次，打印照片3次，处理发烧事件1次，代充话费2次，处理手机问题6次，教导认字多次。多亏掌握了这些在城市不值一提的技能，我得以初步融入小岛的人际社会。除了人，岛上还有许多小动物，最多的是小猫小狗，有一次甚至遇到了一只小羊。岛上物资匮乏，现成的食物来源仅2处，一是东澳的家庭小卖部，买些泡面、火腿肠；二是已经被搬走的候船室贩卖机，装些可乐、矿泉水、过期三明治。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几十个岛民自给自足，前方海面捕蟹捞鱼，后方山下耕耘种菜。为了能够长期保存，他们习惯在树上或码头边晒鱼，在门口晒菜。这样看，岛上还是有些烟火气的。如果想换换口味或添置生活用品，便会骑着电瓶或三轮车乘一早的轮渡出岛。老人们习以为常的，却让我犯难。作为城市青年，我既不会打鱼，也不会种菜，来岛之后才开始自己做饭，做的也不太好吃。来岛之前，我很少感知过食物的分量，触手可及的餐馆、超市和外卖让饥饿显得不值一提，在手机上动动手指下个楼转转也就那么回事儿。可是在这样隔绝的岛上，食物显得尤其珍贵。几个月来，我听过最多的话便是，你吃饭了吗？这绝非是客套，而是岛民们认真的问询。几位关系密切的爷爷奶奶常常担心我没有东西吃会饿死，饿死绝非夸张的词语。我正面临过无米可煮、无菜可炊的窘境。岛上多台风，如果是夏天，新闻还能提早播报，停航与复航的日子也都明确，未能不紧不慢地按日子吞食。可当天气渐冷，海风便会出人意料的乱舞，即使逃海大半辈子的船老大也无法预料，停航总是来得措手不及。11月初的周六夜晚8点开始大风，一直持续了3天还不见结束。休息日
就在狂风中过去，没能外出采买。一周后早上7:45，我正准备出岛，又是毫无预兆的停航，并没有提前哪怕一分钟通知。那些天夏爷爷来了书店4趟，每一趟搬东西，速冻水饺馄饨，自家腌的辣白菜根，晒的鲳鱼干，若干地里刚薅下来的蔬菜。他洋洋得意地说，明天如果打仗了，靠我家里藏的吃的，一个月都不会饿死。傻子叔叔家徒四壁，也几次顶着大风跑到书店问我，要不要白菜萝卜和面条。这里的方言我听不太懂，但几位奶奶路上总招呼的那句要不要菜倒是学会了。大概在岛上，食物就是最朴实的嗜好与祝福了。我厨艺不佳，但渐渐对一米一菜都开始认真，每次饱腹时都会下意识感慨一句好幸福啊，也对自然多了许多认真的张望，时常对着爷爷奶奶的小菜地目含深情，如果有一小块土地，真是件不错的事情。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小雨讲述自己的隐居生活。在舟山那么多群岛里，这一座岛或许是最少人踏足的岛了。孤独在这里非常具象，避无可避。没有公务员团队视察的大部分日子里，书店基本没有人来。国庆期间多亏政府宣传，来了些露营的旅人，不过七八十人却是我见过最多人说过最多话的一天了。我守在此处已是第五个月，在被寒雨风拉长的时间里，我基本与自己独处。尤其是八九月份，三四场不同名字的台风接连抵达，平时两三位来书店坐的老岛民也困在家中，店内外见不到一个人影，不断敲击窗门的唯有海风而已。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直面这样孤独的时刻，听不见任何生命的声音，日与夜只有光线明或暗的区别。我身处二十多年来最极致的安静之中，可孤独像要烧开的水，沸腾不止。我打开手机，切换各个短视频平台，漫无目的地上下滑动手指，企图用夸张的喧哗填补死一样的寂静，结果更加让我烦躁。八月中旬有几日，我甚至在凌晨跑到书店外头的码头，对着大海狼狈地放声大哭，那是我几天里鲜少会发出声音的时刻。想到这件事又觉得有些滑稽，继而笑起来。过去在城市，出门就是繁华的商场街道，发个消息就能和三两好友聚到一起，自由是可贵的，安静是稀缺的。可是在岛上，孤独不是一件可以自主选择的事。我也不是唯一孤独的人，冬奥的夏爷爷或傻子叔叔，他们的亲人死去，徒留他们自己。岛上很多破败的空房，甚至再联系不上本该继承房子的人。我常常在北澳碰到一对日日结伴散步的老夫妻，从盛夏到入冬，我下班后总骑单车由东向北往西边去看日落，而他们一般从北边驶往日出的东边方向慢慢散步。由此我与他们相遇，也产生过十多次一模一样的对话。你吃过了吗？奶奶，我吃过了。你是外面旅游的？现在又没有船回去了。我晓得了。你是冬奥的？奶奶，我是冬奥那边书店的，你可以来书店找我玩啊。我孙女在温州，她过年回来看我，带好多东西。他厉害得很，在读医科大学。医科大学你晓不晓得？晓得晓得，奶奶，我晓得。奶奶年岁大了，记不得任何事。在她看来，我与她的每次见面都是第一次。于是次次问我吃饭大事，次次向我介绍她最为挂念与骄傲的孙女。他们的子女在岛外或外地成家立业，鲜少回来，不愿给孩子们徒增负担，就留守于此，等待自己或另一半先死去，默默祈祷自己不要成为谁的累赘。废校通邪，人的当前是整个靠记忆所保留下来的过去的积累，时间在这里

是一件需要被回忆证明的事情。老人们同我喋喋不休地重复他们过去的人生，我也耐心地听着。毕竟这是接待零散旅人外唯一能够和人进行的交流，还得天气好他们愿意出门。这些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岛上最年轻的老人。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隐居对小雨来说，其实是一直深埋心底的一颗种子，只不过如今它生根发芽了。他说，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有隐居的念头，

小时候和外婆住在山里，长大了些被妈妈接走，辗转了许多地方。每到一个陌生的新环境，就想如果能回到山里和外婆两个人安宁生活着就好了。后来外婆去世了，我又想如果在没人认识的陌生偏远地区躲藏起来就好了。这样说来，24岁的此刻，我竟然已经算过上了16岁时憧憬的生活。周遭的人不大支持我的选择，妈妈希望我回家考公考编，或者随便找份什么工作，只要留在她身边。同辈的朋友有的在读研，有的考入体制，或者有其他正经工作，有的甚至已经结婚。他们形容我这是自我流放。一位已经成家的朋友从我抵达小岛便开始痛心质问，一列火车脱轨太久就会被主轨淘汰，到时候你自己都找不回来怎么办？你以后到底要怎样啊？在辞职来到小岛前，我日日失眠。大学并没有教会我什么工作技能，行业的停摆和复苏也由不得我。端盘子的那几个月让我意识到体力和情绪劳动对人的巨大消耗，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写字楼的工作，却也没好上多少。是我太悲观了吗？可毕业后进厂没日没夜拧螺丝的班长，被家人逼着相亲的舍友，所有人都像被一双大手推着，茫然惶恐的不知要去向哪里。决定应聘的那一夜，想起2021年年末那个在教室最后一排突然惊恐发作向后倒地昏厥的同学，又想起每日笑容明媚可手腕留着疤痕的闺蜜，转到工作小群里那一则室内某男子因找不到工作而在小区跳楼的现场视频，还有那个无人问津的醉酒年轻人过了一个礼拜才在附近海域捞上他漂浮的尸体。你们这代人生活明明那么好，到底为什么这样？目睹不捞的爷爷好像百思不得其解。是啊，我们为什么就过成这样了？好像生活只剩下两种选择，要不就按照社会既定的生活轨道笔挺的前进，要么就像我一样沦落到流放的下场。几个月前的凌晨，我在码头崩溃大哭，哭着哭着身后传来男人的呼喊声，我吓得打嗝，转过头看傻子叔叔在远处大喊让我回去。秋天时我和傻子叔叔已经很熟悉了，有天他跟在我后头唱歌，看我捡落叶与贝壳，突然笑嘻嘻地说，当时以为你想跳海嘞。他的声音和黑暗荣耀里的场景重合起来，冬天的汉江旁，原本准备自杀的主角文东恩也是这样拽住了一步步走向江水的房东奶奶。奶奶于是说，水太冷了，我们等到春天再死吧。后来我还是常常去码头，台风接替的日子里天空的颜色很丰富，映照在海面上像是一幅印象派画作。我独自躺在粗糙的礁石上，云朵一团团散落得很开，从一头流进我的眼睛，然后又轻飘飘地流走。一只螃蟹从我手肘爬过，黑色的野猫或许很老了，它轻叫一声跳上礁石旁的台阶，便趴着不再动弹。真奇怪，很难形容那个瞬间，只发觉心中胡乱沸腾的开水好像没再烧了。壮阔的自然很大，而我很小，作为生命与螃蟹、白鹭乃至遍地的芦苇平等地坐在岛上默然生存，没有区别。小岛书店外面有一种水草，一年四季长得都很好，退潮时被收割，一大片倒下来颇有种排山倒海之势。岛上的叔叔告诉

我，水草名叫护花迷草，晒不死，冻不死，淹不死，打药不死，只要有一颗种子飘到滩涂，就会在一个月内向海底扎根20公分，像血管一样蔓延开，将整片滩涂包裹。新的一年快来了，我被很多人问过以后要怎么办，远方的家人，亲近的朋友，通过豆瓣帖子找来的网友。坦白说，我从没想明白过，唯一确定的是，我决定继续留下来，就像一颗掉落在小岛的护花迷草种子。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小雨去体验了他的隐居生活。这个时代的可贵之处，也许就在于我们有了更多选择自己生存方式的权利。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6: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7: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来到音乐加快堂，想象一下，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海浪一波接着一波，推着我们走向前方。水是温柔的，它不曾出现具体而尖锐的矛盾，只要顺势而为，就能平稳上岸。有的时候就需要一种顺其自然的心境，好的坏的都随它去。来听蔡健雅 Letting Go。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来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味。云、月亮、十字海星。当自然的美好词汇出现在歌词里的时候，我们好像能看到大地母亲幻化成人的样子，向我们投来温柔的笑容。铁阳，这位歌手的名字感觉很硬朗，但是他的嗓音又是那么的温柔，有一种反差的美感。一首浪漫的《十字海星》，一起来听。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傍晚的微风、日落，以及恰合时宜的你。这首《小城夏天》带给你一种元气。

当你穿越生命的丛林，偶遇一条蓬勃涌动的河流，你会聆听到我们这个蔚蓝星球的心跳。生命的力量如河水般不息向前，最终汇入海洋。一起来听 TFBOYS 的这首《不息》。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在那些不太顺利的时刻，只要迎着阳光，那些郁闷就被晒干了一半。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孙燕姿的嗓音充满着阳光一样的感染力，就让我们一起听着音乐，感受绿光带给你的能量吧。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法语的爵士有特别的浪漫，下面的这首 La Mer 让人有一种身处海边海风拂面的温暖感，乐曲流过，心中充满温柔和自由，想起和爱人共度的那个下午，一抹羞红荡漾在微风当中，在这如画的风景中拥抱彼此。

0: 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风味。
1: 满城点点都在闪，每个人天天在。
0: 给魂牵梦萦，加上一点。

二堂，万物皆可音乐。眼泪都是爱的体会，心痛的滋味。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是一首老歌，范晓萱在小魔女时期也有这样的深情演绎，用充满灵气的嗓音唱出了雨天的思念和忧伤，眼泪当中带着敢爱的倔强。

缝隙里是时间的小溪在流动，日升日落当中，人生也一分一秒的划过。你是不是也曾经看着一条河流发呆或者思考呢？还记得那条河流的名字吗？每一场相遇都是生命的奇妙体验，经历不同，但每个人的人生阶段相似。或许已经不记得当时在为什么事情而烦恼，却依稀记得身边的风景，那条河，那天的日落。一起来听白皮书乐队的《清河》。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有晴天，自然也会有雨天。下雨天给人一种被大自然拥抱的感受，身处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周围被雨滴的白噪音紧紧包裹，这是雨天特有的安全感。于是，心中的爱意便更加清晰明了了。用这一首来自杨成民的《雨爱》，体会那个想爱的瞬间。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相信每一条路的尽头都有好景致，如果觉得不够好，只是还没有走到终点，对待生活别太急躁，答案总会在某一刻揭晓。在此之前能做的就是努力并耐心的等待。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想起曾经的那些人和事呢？

现实中总有太多的人最终没有嫁给爱情，而是嫁给了生活。不管你是不是屈就，也不管你是不是心有不甘，在感情世界和现实生活的博弈中，难免有一份未能如愿的情深缘浅。来的时候是那么的铭心刻骨，去的时候又是那样的痛彻心扉。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生命不是用来比较，而是用来完成。其实我们更需要的，就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播种、收割自己。人生就是一条坎坷曲折的路，即使是不断的跌倒，那么也一定要爬起来，坚持自己的梦想。记住，这一秒的不放弃，在下一秒就会有希望。

有时候禁锢我们的不是环境设下的牢笼，也不是他人施予的压力，而是我们自己将自己囚禁。看不开尘缘聚散，看不开诸事成败，把自己局限在狭隘的空间里，忘不了过往的爱恨情仇，忘不了繁杂的是非恩怨，把自己封尘在黑暗的记忆里，放不下身外千般烦忧，放不下心头万般纠结，结果在无端中迷失了自我。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

0: 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可以将就，只有结婚这件事情没办法将就。因为你要的不是一张证书，你要的是结婚后的一种生活。从结婚到老，你有足足几十年的人生，哪一天都没有办法面对一个将就的人，所以你要懂得，有时将就比孤单更可怕。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旧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如果你现在一个人，小青很愿意见证越来越充满魅力的你。除了每天相同时段关注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分享你的所思所想。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

有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突然的某一天，或许会以令你惊艳的姿态出现。每个人都有优势，在某个方面输给你，不等于在每个方面都输给你。不要轻视任何人，他们只是在以你不了解的方式存在。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听罗大佑唱自己的歌，会平添一份别样的苍凉和感动。尽管他的嗓音不是那种令人一听钟情的歌喉，可是罗氏唱腔风靡30多年了，自有一种无法抗拒的独特魅力。而最重要的原因是，罗大佑创作的歌曲具有一种植入人心、发人深思的力量。他的作品题材广泛，词曲水乳交融，音乐独具特色，充满一种青春不老的旺盛活力。

周伯平说，一样东西如果你太想要，就会把它看得很大，甚至大到成了整个世界，占据了你的全部心思。我的劝告是，最后无论你是否如愿以偿，都要及时从中跳出来，如实地看清它在整个世界中的真实位置，也就是它在无限时空中的微不足道。这样你得到了不会忘乎所以，没有得到也不会痛不欲生。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别问，我这锅汤熬了三千年，你这张脸我熬了五百遭。
1: 啥？这只碗沿上缺了一角，你是不是给错了一套？
0: 没给错，这只碗我记得牢，快喝吧，凉了。

0: 我身后哪有什么人呢？阿婆，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1: 我这三千年什么人都认。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生看荧光棒还真心认为音乐是用来交换能量的，而不是用来交换记者的闪光灯和墨镜背后被满足的虚荣心。欢迎你在这一天能够继续的腾出那么30分钟来关注我们的音乐导航。马上给你一首能量满满够劲儿的歌，是来自于成龙的《醉拳》。

这首《醉拳》成龙应该唱得很嗨，我们听的也是酣畅淋漓，而一首好歌至少应该给唱歌的人还有听歌的人带来这种双向的满足感。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我想不仅对唱歌的沙宝亮来说有着重大的意义，对于我们来讲，这首歌也有着特别深刻的情感的体会。马上来听到这首《暗香》。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你听这首歌，说谎林宥嘉的处理没有那么的完美，甚至有一点点的飘忽，但是里面却很高级的有一种真实感。现代录音技术完全可以修改或者是修饰，但是就是这样让人觉得他真的很伤心的在唱，所以无法唱的标准和完美。欢迎你继续来锁定每天给你带来三十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今天在这个伤心歌的环节，我们继续要欣赏到的是徐佳莹的《突然好想你》。这首歌清新地写出了遗忘是分手最终的救

想念一个人可能是突然而来的情绪，但是一个人失去另外一个人的过程却是非常缓慢的，但是往往却被我们误以为是电光石火的事情。其实自从得到那一刻开始，每一天我们都在逼近着那个终点。有时候我们是失去了这个人，有时候是我们失去了对这个人的感情。下面我要听到的这首歌大概就是在唱渐渐失去一个人还要对他感情的过程，来自薛之谦的演员。感谢你的关注，明天见。

0: 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管天灰天蓝，心情都笑得灿烂，这是多么难得的通透。我们被世俗的眼光束缚，被所谓的标准定义，却忘了生活本就该随心所欲。请给我 one more shot， 这不仅是对音乐的渴求，更是对生活的呐喊。在疲惫的日子里，我们需要这样的时刻，抛开烦恼，随节奏摇晃，让快乐占据心房。70分的快乐搭配30分的微醺，有朋友相伴，有音乐作陪，便足以抵御所有孤单。要勇敢做自己，尽情释放热情，让每一个平凡的瞬间都掀起热浪。

些五花八门的故事啊，这些天花乱坠的想象，每一句都像在诉说着我们曾共同经历的时光，那些欢笑与泪水，迷茫与期盼，都藏在这些细碎的词句里。是谁陪伴你的心碎，你的眼泪，度过了漫漫长夜，无数个失眠。这句歌词戳中了多少人的心事，人生路上总需要这样一个人，能卸下我们所有的防备，陪伴我们熬过难挨的时刻，陪伴我们勇敢飞翔，自信闪耀，属于我们的独家记忆，温暖而珍贵，让我们明白，因为有彼此，平凡的日子也能绽放出五颜六色的希望。

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以为我足够认真就不凋落，曾几何时我们都抱着这样的执念，以为全力以赴就能换来想要的结果，可最后只剩两手空空。然后最后呢？

就得到了什么？这句反复追问道尽了无数人的心酸，拼命抓住的快乐悄然溜走，紧握的双手只剩虚空，只能在回忆里沉沦到绝望。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忍不住的眼泪，还有假装不在乎的逞强，都是我们爱过的证明，是每一个人在感情里受过伤的缩影，让人在旋律里找到共鸣，也在悲伤中慢慢与自己和解。

是管名言真理，也不管既定轨迹。这句歌词戳中了多少人被世俗框架困住的内心。我们总在他人的期待里前行，被所谓的正确裹挟，却忘了人生本就该由自己定义，必须一个人走。有时往下走不是孤独，而是选择了挥挥手，道尽了成长的必经之路。人生总有一段路要独自跋涉，那些不被理解的选择，那些咬牙坚持的时刻，终会成为照亮前行的路。心里有燎原星火，就不该原地沉默。这首歌让我们明白，抛开外界的纷扰，追随内心的信仰，才能在未知的旅途里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Sugar High， 爱你爱到飞起来，直白又热烈的告白，把陷入爱恋时的甜蜜与雀跃展现得淋漓尽致。恋爱中的人大概都是这样，对方的一句问候就能甜到心底，一个眼神就能让心跳失控，连空气里都飘着甜甜的气息。你让我的世界像加了糖的季节，原来被爱包围的感觉就像身处永不停歇的狂欢派对，快乐满意，甜度超标，是爱情最纯粹的模样。让我们在旋律里重温心动的美好，也相信爱能治愈一切，让生活永远保

落地之前，谁不是乘着风？我们都是这世间的旅人，在人生的天空中漂泊，有时乘风而上，有时逆风前行，却始终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落点。那些没说的，那些遗憾的，都算了。这句歌词藏着多少释然与无奈，人生总有来不及说的话，无法弥补的遗憾，可正是这些不完美拼凑出了独一无二的旅程。落地之前，我们都是勇敢的追光者，带着期待与忐忑在未知中摸索。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拥抱，告诉我们不必慌张，每一段漂泊的时光都是为了更好的扎根，每一次迷茫都在靠近心中的方向。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年保了寿命，谁说一定有伴侣与东京？这句歌词像一记警钟，敲醒了总在等待下次的我们。我们总以为未来可期，却忘了美景会逝，约定会改，有些错过便是永恒。趁一切都正好，撮合无尽的偶然来尽兴，这是对生活最通透的领悟。不必为未知的未来焦虑，不必因追求完美而搁置当下。有风吕暖酒便尽兴，有良辰美景便珍惜。所谓锦绣前程，远不及眼前的人间烟火。把握每一个正好的时刻，才是对生命最好的致敬。

按脚开了花，天色多变化，这句歌词藏着对生活最温柔的领悟，哪怕身处低谷，也终会迎来柳暗花明，不必为一时的失意耿耿于怀。曾见惯风浪，盼快慰却失望，随时流血汗，哪怕哭钱，这是成年人的真实写照。我们在风雨中奔波，在希望与失望中反复拉扯，却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而灵魂求最后一刻心安，则是历经世事后的终极追求。人生难免有风浪与挣扎，不必强求事事圆满，只要守住内心的平静与坦荡，便足以抵御世间所有无常。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86。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